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0: 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

0: 卫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2: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2: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3: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2: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4: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4: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4: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

0: 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

0: 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带您走进滇藏线终点察隅县，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雨水深情。
10: 录音报道团结花开发展果田，雅龙大地日日新。
9: 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投入运营。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0: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察隅扎下根来，升起察隅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 长鱼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朴实话语道尽军民鱼水深情。如今这里群众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条村道每一张笑容里生长。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本台记者朴珍走进滇藏线终点长鱼县，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鱼水深情。
12: 这里是林芝市柴语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
9: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据记载，曾经从云南丽江到林芝察隅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震，
13: 在1951年5月份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当时驻扎在察合隆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察隅的道路。
9: 1951年9月30日，先遣连队走到日马村。1951年10月1日的早上，在这儿升起了察隅的第一面五星红旗。19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电影。原126团驻察隅部队电影放映组组长苏国柱：
14: 我在察隅5、6年我放电影已经到5、6年。
15: 我们当时带了几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诞生》，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两部一放，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凡是放电影，群众都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9: 人民军队在察隅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政协察隅县文史民族宗教法制专委会主任沙文海：
16: 烧了3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45栋民房啊，包括那大礼堂啊等等。
9: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察隅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靠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退休干部尼马松：
17: 他看到我们登人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合作嘛，126团把仓库打开，让这个嘎腰村村民去拎谷子、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莲花白，那过去我们登人没有的，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帮着收割。我们的嘎腰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的，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步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们种的谷子没有人收，我们嘎腰是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
9: 政协察隅县文史民族宗教法制专委会主任沙文海：
16: 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察隅特有的。
9: 多年来，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察隅的稳定快速发展。察隅县下察隅镇日马村村民李秀英：
18: 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们买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送到村庄里来了。
9: 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退休干部尼马松：
17: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畜团结，边疆稳定，房子、水、卫生、教育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嘎腰岛我们登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9: 从云南出发到滇藏线的终点察隅，这一路上记者朴珍经历了惊恐、悲伤、疲惫，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感慨万千。
3: 进藏路山河新纪，
12: 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
19: 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

0: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团结花开，发展果田，雅龙大地日日新。
1: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学生正伴随着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是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协同打造的特色成果。它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既能传承本民族文化，也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魅力。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安徽省组团市教育援藏工作开展以来， 给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援藏教师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学生旦增央宗，
2: 贺宇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
1: 彻地设市十年来，山南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每每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多个民族的群众，社区创新探索六非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
3: 红星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布扎西：
1: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位六融模式，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
3: 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社区居民西罗：
4: 我们邻里之间和睦，有困难大家一起帮，生活在这里特别幸福。
1: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子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3: 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5: 现在我们种黑青稞，单价就比原来高了不少，产量也比以前高很多。
1: 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龙子县黑青稞产业基地副总经理索朗扎西：
3: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市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位于山南江尾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原无人航空技术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落地投产以来，企业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
6: 高原空中观光、生态监测、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已成长为全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敏：
7: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3: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覆盖和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8: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
0: 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打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1: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设计设施十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十年探索，十年跨越，山南以发展之劲挫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
2: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
1: 参加工作20多年来，安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白马格桑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白马格桑。
3: 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增产增收。
1: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了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学生扎西卓玛
4: 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1: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李建川：
5: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1: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被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那区市农牧业草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科研管理科副科长宝吉才：
6: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那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1: 阿里地区科技局创体科科长顿朱家措：
7: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1: 农业农村部高原设施果蔬生态种植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自治区园艺学会理事长李艳峰：
8: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唐泽辉：
9: 把社会服务作为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各自领域啊发挥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7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环基地的推广应用， 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2: 西藏晚消息，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他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达瓦欧珠出席。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0: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
1: 活动中，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6位青年榜样，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第19届西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日喀则市桑舒斯区第二中学教师董季。
10: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身边的青年教师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教育强国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代表林芝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孔特特。
11: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广大青年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1: 一个个扎根雪域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让现场近百名青年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西藏大学工学院学生许红叶：
12: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雪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1: 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副中队长旦增罗布：
13: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
1: 团区委五四宣讲团负责人加央卓玛：
14: 下一步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2: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个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价格实惠。拉萨市民李女士：
15: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1: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园区还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商户范子优：
16: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停车费呀、交易费呀。
1: 商户陈庆：
17: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1: 据了解，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同时，园区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负责人林先进：
18: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辐射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2: 初夏时节，

0: 广袤羌塘绿意渐然，处处生机勃勃。那却是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珍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1: 眼下，羌塘草原气氛逐步回升，比如县下许镇的草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高峰期。下许镇家庭牧场主斯朗觉美。
2: 今年春天雨水比较多，草场生长茂盛，我们非常珍惜草场绿起来的时候。去年我们家收入有30多万，今年预计收入会更高。
1: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3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那须市聂荣县尼玛乡龙秋崩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桑丹。
3: 草原也开始绿起来了，牲畜更有精气神。藏北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到了，对牧人来说，这也是最宝贵的时候。
1: 近年来，那须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那须市聂荣县尼玛乡龙秋崩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吉旦。
4: 牛奶产量越来越多，储存牛奶的罐子也比前边更满，一桶牛奶可以生产2大块酥油。
1: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须市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那须市色尼区那须镇陆让村草间园罗次。
5: 现在家乡的自然环境比以前好很多，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提高，大家都有序放牧，实现草畜平衡。
1: 那须市重点工程也在气温回暖的时候驶入了建设快车道。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线路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6: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1: 西藏台消息，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昌都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2件、那须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2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目前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

0: 累计获取3亿多条正雇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同时，我去68家金融机构入驻该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
1: 日前，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系列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我区借助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以"一眼西藏，一生不忘"为情感纽带，通过艺术化、情景化的方式，集中展示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介绍国道219西藏段丰富的旅游产品与多元旅行体验。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颂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文化盛宴。
1: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两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日喀则市岗发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全县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16名眼科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治疗。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那区西部和中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阿里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雪。昌都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5度到21度。那曲阴，西南风6到7级，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到4级，8度到24度。狮泉河雨夹雪，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5度。改则雨夹雪转小雪，1度到13度；普兰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8度；山楂小雨转阴，2度到14度；安多阴转阵雨，1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阴，3度到14度；索县阴转小雨，4度到18度；嘉里阴转多云，1度到14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晨光如约而至，美好准时开场。无论此刻您奔波在路上，静坐窗前，还是开启一天忙碌的伊始，我们都用鲜活的新闻陪您迎着朝阳，奔赴崭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新闻早世界依然准时陪伴着大家。接下来的90分钟，咱们静下心来听听新闻，聊聊身边事儿，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天。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准时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96年5月31号，拉萨举行树榜样立新风活动，拉萨市挂匾表彰40户文明家庭，这是拉萨首次文明家庭评选活动，选择了拉萨市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八廓街办事处为试点。这次试点工作以后，拉萨市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文明家庭、文明街道、文明居委会等系列活动，从而推动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0: 1984年5月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同年10月1号起施行。该法是根据1982年宪法相关规定制定的首部专门法律，系统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自治机关权限、自治权利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内容。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3，
2: 欢迎收听新闻早时节，我是古欣，我是岳伟。最近我区降水过程频繁，部分高海拔路段仍有积雪风险，午后强对流天气也是明显增多。那么今天出门前先把天气摸清楚，心里才有底。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3: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儿童节了。西西先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拉萨市气象局发布的预报，今天8点至6月1日8点，拉萨市各地多云，部分高海拔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沿江一线气温7至25度，高海拔地区零下4至16度。 午后沿江一线有3级左右阵风，高海拔地区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时段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从全区范围来看，5月31日至6月3日，阿里、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那曲、昌都、山南东部有小雨雪。 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在此期间，午后已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5月的尾巴，天气变化不小，大家出门一定做好准备。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以下几点：第一，防范次生灾害。今天夜间各地仍有降水天气，且与前期降水落区重叠。 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加强防范。第二，高海拔路段有积雪结冰风险，雨雪天气易造成能见度下降和高海拔路段道路积雪结冰，对206省道、当那旅游专线、318国道、日多至米拉山段等交通运输有不利影响。自驾出行的朋友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第三，防雷避险不可忽视。 当前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短时对流性天气呈增多趋势，特别是当雄县、墨竹工卡县和林州县虫草采挖人员和户外工作人员需注意科学防雷避险。西西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带停留，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尽快进入室内或车内躲避。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区内方面， 5月3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区交办 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6件， 其中来电14件， 来信2件， 重点关注案件2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 日喀则市3件， 林芝市4件， 昌都市2件， 那曲市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 其中生态破坏9个， 大气污染4个， 噪声污染4个， 水污染2个， 固废污染2个， 其他污染1个。 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地办理。
2: 近年来，我区清洁能源建设硕果盈之。 2025年，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规模 1300万千瓦，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 99%， 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协同推进，大力开发多元清洁能源，持续壮大绿色电力规模，走出生态优先、绿色惠民的发展之路。雪域高原正以源源电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芯片的研发成功，相当于给每只羊办了一张基因身份证，不仅能精准识别藏西北白绒山羊的纯正血统，还能从基因层面预判其产绒性能、抗病能力和遗传优势，让选种育种从凭经验变成看数据。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我区立足特色禀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区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97%，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10%。一季度8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我区正以创新动能驱动高原经济体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1: 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29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他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截至5月28号，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冬小麦收获近20%，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1月至4月物流运行数据。1月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
1: 29号，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2: 29号，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30号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

0: 及生物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会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近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集会主题为不让战争发生。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0: 苏里南代总统格雷戈里·鲁斯兰28号说道，苏里南不仅将中国视为发展伙伴，也视为值得信赖、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当天，中国与苏里南建交50周年招待会在苏首都帕拉马里博举行。鲁斯兰在致辞中说，苏里南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建交以来，苏中合作不断发展壮大，已形成涵盖贸易、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农业以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充满活力且层次丰富的合作关系。相关合作将作为推动苏里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岳伟。这两年啊，有一个全网刷屏、全国都在干的热词，就是心智生产力。哎，不知道古欣有没有听说过？
0: 何止听说过，现在一打开新闻，最火的词儿一定少不了心智生产力。我还特意去关注研究了一下，到底什么才是心智生产力。可能说一听见心智生产力，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哎，这是啥，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专家学者才懂得大概念？其实它不是说是实验室里遥不可及的黑科技，不是说文件里高高在上的新词儿，而是更聪明、更高效、更绿色、更贴近咱们老百姓日子的生产方式，是让咱们生活越来越好的硬核底气。
1: 没错，尤其是今年可是个关键年份，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日前全都新鲜出炉，都是卯足了劲儿向心而行。从东部科创高地到西部的特色发展，从传统工厂到未来产业，心智生产力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发动机。
0: 那今天咱们就先放眼全国，看一看十五五开局之年，心智生产力在大江南北掀起了怎样的创新浪潮，然后再把视野拉回咱们雪域高原，细细盘点一下西藏十四五期间心智生产力落地生根带来的真实变化，以及十五五期间西藏到底要怎么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如何走出属于高原自己的创新之路。
1: 先问大家一个最直白的问题，心智生产力到底是个啥？简单用一句话翻译就是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让传统产业升级，新

0: 产力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全国31个省份的15-5规划全都出炉，几乎是把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1: 我们也给大家举几个全国特别有意思、特别接地气的例子，一听就能懂了。像安徽的合肥，一个聚变装置不到2年就搞成了等离子体的放电，这是未来能源的硬核突破。还有山东的烟台，矿山装备搞无人产运机，工人不用下井，在地面就能操作，安全又高效。还有济南，人形的机器人应用到了各个场景作业，以后像消防、电力巡检都能用机器人来了。
0: 哎，听起来确实很酷。以前呢是觉得机器人、新能源都是遥远的概念，没想到现在是直接走进了工厂、走进行业。最关键的是，新和旧不是对立，而是搭伙过日子。传统产业不是被抛弃，而是装上了智能大脑。新兴产业抢跑发力，未来产业也是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
1: 那平时咱们可能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里说，国家现在特别强调链网协同，简单说就是让科技成果不再躺在书架上，直接上货架了，让技术、人才、资金、市场拧成一股绳。
0: 对，那么现在各地都有科技红娘，专门是帮高校找企业、帮企业找技术，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京津冀厂三角大湾区呢，更是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大合厂，用很少的土地贡献超40%的经济总量。
1: 还有政策保障更是全方位发力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覆盖创新全链条、兼顾当前与长远的政策体系加速形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厚植了沃土。
0: 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至了1.2万亿元，为科技企业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创业板增设第4套上市标准，专门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质企业开辟上市通道。工信部优化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财政部持续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政奖补的政策，北京加快中试平台布局，广东搭建了全链条的科创基金体系，山东创新场景贷等金融产品，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给咱们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
1: 所以总结一下全国15-5新质生产力的路子，就是3句话：破例之间换新机，链网协同聚合力，长短兼顾向新型。
0: 那么聊完全国火热的创新浪潮，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咱们西藏平均海拔高，自然条件特殊，新质生产力真的能在高原落地吗？高原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能带来什么实际变化呢？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西藏14-5期间，新质生产力不仅落地生根，还结出了累累硕果，每一项成果都接地气、惠民生、有特色。
1: 咱们西藏其实不仅早就落地了新质生产力，而且还搞得很有特色、很接地气、很贴合高原实际。那最让咱们老百姓切身感受的，还是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民生小幸福。这些创新不宏大、不遥远，就在咱们的衣食住行里。
0: 像那曲市聂荣县，平均海拔4500米，当地把闲置的牲畜棚圈改造为了冬草夏菜大棚，也是成功试种出了10多个适宜高原环境的蔬菜品种，既是盘活了闲置资源，又解决了高寒牧区蔬菜短缺的问题，让牧区群众1年4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聂荣县呢还引入智能化加工设备，建立标准化的风干肉生产线，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大幅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再通过直播电商等新型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风干肉销往全国各地，让传统牧业实现了多元化增收。
1: 嗯，还有专门针对高原生活的创新产品高原专用炊具，彻底改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高原专用炊具解决了海拔高、气压低、烧水不到100度的难题。电热水壶、电蒸锅、电动酥油茶壶走进了千家万户，泡茶、蒸饭、打酥油茶都和内地一样方便，彻底改善了高原群众的生活条件。这就是最接地气、最暖人心的新之声。

0: 产力。
1: 数字经济与清洁能源更是西藏“十四五”新质生产力的两张王牌。雅江一号智算中心建成运营，5G 和千兆光网覆盖所有的边境乡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是在西藏全面落地应用。电商平台下沉赋能县级基地物流中心、村级服务站也是不断完善，包邮西藏覆盖面持续扩大，数字科技让我区与全国市场无缝衔接。
0: 清洁能源产业更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十四五末，西藏电力装机突破了1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7.45%，京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只需要6毫秒，西藏的绿电就能跨越1900公里，点亮湖北的万家灯火。藏电外送累计超过170亿千瓦时，覆盖全国20个省份，西藏真正从能源资源大省变成了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把高原的阳光、江水、风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
1: 聊了这么多新质生产力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虽然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但是好消息还真不少。想找工作的毕业生，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优质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交给西西，让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西西来啦，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几个好消息，正在找工作或身边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第一个好消息，西藏机场集团2026年度招聘正在进行中，报名截至6月4日18点整。根据西藏机场集团发布的2026年度招聘公告第四期，该集团是民航西藏区局全资设立的国有有限公司，下设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沙、日喀则和平、山南龙子、日喀则定日、阿里普兰七个分公司，现有员工2500余人。西藏机场集团经营范围涵盖民航运输、地面服务等，肩负全区机场安全运行、利润创造、品质服务的使命。本次招聘面向西藏籍生源，应聘人员需登录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官网进行线上报名。符合条件的西藏籍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投递简历，这是进入民航系统、投身西藏民航事业的绝佳机会。第二个好消息，中国石化2026届校园招聘今天最后一天报名。根据中国石化发布的毕业生招聘公告，报名时间截至2026年5月31日17点整，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统一初选考试时间为6月3日下午15点至16点35分。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及四川、云南、甘肃三省设藏州县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符合条件的2026届毕业生请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请大家尽早准备材料完成报名。祝大家求职顺利，五月圆满收官。
0: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贴心介绍。我们继续来聊刚才新质生产力的话题。通过刚刚盘点我区“十四五”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区科技投入实现了大爆发，创新的主体活力全面激发，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翅膀，焕发出全新的生机，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柱，民生科技落地见效，切实改善群众生活。我区用实干证明，高原不仅能发展新质生产，还能走出特色鲜明、惠及民生的创新之路。
1: 没错，我区“十四五”的成绩令人振奋。“十五五”作为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是被摆在了核心位置。
0: 在5月29号刚刚召开的西藏“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新质生产力更是核心关键词之一。“十五五”期间，咱们西藏更明确了，直接把新质生产力写进了发展蓝图，核心抓手就是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第一个四是四大支柱产业， 分别是高原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优势矿产等，这是西藏发展的根基，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第二个是四大惠民产业，建筑建材、藏医药、高原轻工、边贸物流，全是围着民生转。最后的 X 是新赛道的未来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这就是西藏的新质生产力。
0: 这么一梳理可就太清晰了，所以我区的新质生产力它不是照搬内地，不是搞花架子，而是立足我区所能，紧扣民生所需，紧跟发展方向。
1: 没错，发布会里还明确说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西藏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一句话概括就是西藏要发展必须向心而行。
0: 尤其是我区的清洁能源产业，十五五期间将迎来更大发展。十五五末，我区计划建成电力装机6000万千瓦左右，在建电力装机达到1.2亿千瓦左右，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新质点。
1: 简单说就是咱们西藏的阳光、风水都要变成看得见的产值、摸得着的增收、稳得住的发展。而且呢，绿电不仅供西藏用，还能送往内地，为国家的双碳做贡献。这就是最典型的新质生产力，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富民优势。
0: 那提到新质生产力，最让人期待的就是 X 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这是我区十五五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头戏，也是西藏十五五新质生产力的新增长点。
1: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重点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绿氢储能、北斗应用等领域，这些产业在高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发展空间。
0: 同时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新增规模以上数字经济企业，拓展高原低空应用场景，推进通用机场建设，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高原矿业、交通、农牧、应急等领域全面应用，让未来产业在高原落地生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其次，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创新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1: 另外，我区将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保持财政科技较大幅度的投入力度，完善科技金融服务，培育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十五五期间计划新增高新技术和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培育认定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让中小企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0: 还有传统产业数转质改网联是重点，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未来我区牧业将推广智能养殖、标准化加工，建立智慧畜牧体系，加工业将建设数字化车间，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矿业将全面推进智能采矿、安全监测、绿色选矿，实现传统矿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文旅、商贸、物流等产业也将融入数字技术，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让传统产业跟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步伐。
1: 哎，那么聊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新质生产力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它啊，从来不是遥远的专业名词，也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技术，而是咱们身边的智能大棚、绿电输送、高原炊具、快递包邮、文旅新场景，是让产业更强、生活更好、发展更稳的硬核力量。
0: 当然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会照搬内地的模式，也不会盲目跟风布局，而是依托高原独特的资源禀赋、民族特色、生态优势，服务国家战略，贴合地方实际，汇集各族群众，让新质生产力成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劲动力。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也深深融入了雪域高原。未来产业突破、传统产业升级、区域协同发力，中国经济正向着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聚焦西藏“十四五”，我们实干独行，科技投入翻倍，特色产业崛起，民生福祉改善，新质生产力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
0: 展望一下十五五，西藏路径清晰，目标明确，立足特色，因地制宜，构建四加四加 X 产业体系，布局未来新赛道，打通成果转化堵点，坚持生态优先，民生为本，走出一条属于高原自己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1: 新质生产力是全国的发展大事，也是西藏的奋进方向，是创新的浪潮，也是民生的福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五五”新征程上，雪域高原必将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跑出高质量发展的高原速度。让我们一起向心而行，见证高原创新发展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共享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5: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6: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岳伟。最近啊，我区降水过程频繁，部分高海拔路段仍有积雪风险，午后强对流天气也是明显增多，出门前先把天气摸清楚，心里才有底。咱们继续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儿童节了。西西先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拉萨市气象局发布的预报，今天八点至六月一日八点，拉萨市各地多云，部分高海拔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雨夹雪，沿江一线气温七至二十五度，高海拔地区零下四至十六度，午后沿江一线有三级左右阵风，高海拔地区有五级左右阵风，部分时段有七级左右瞬时大风，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从全区范围来看，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日，阿里、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那曲、昌都、山南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在此期间，午后已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五月的尾巴天气变化不小，大家出门一定做好准备。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以下几点。第一，防范次生灾害。今天夜间各地仍有降水天气，且与前期降水落区重叠，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加强防范。第二，高海拔路段有积雪结冰风险。雨雪天气易造成能见度下降和高海拔路段道路积雪结冰，对二零六省道当纳旅游专线、三幺八国道、日多至米拉山段等交通运输有不利影响。自驾出行的朋友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第三，防雷避险不可忽视。当前雷暴大风、强降水、冰雹等短时对流性天气呈增多趋势，特别是当雄县、墨竹工卡县和林州县虫草采挖人员和户外工作人员。

0: 需注意科学防雷避险。西西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带停留，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尽快进入室内或车内躲避。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近日，我区印发了2026年度地市区直单位、区属高校、区管国有企业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坚持指标数量只减不增。数据显示，地市考核指标逐年精简，三年累计精减 35.4%， 区直单位、高校、国企考核指标的总量三年累计精减 32.8%。
2: 近日，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拉萨市水利局联合开展2026年拉萨河流域洪水灾害水文应急预报的演练。七市地的水文分局结合当地实际同步开展演练。据了解，此次演练模拟拉萨河水位急剧上升，其中开展应急响应机制运行、应急水文监测、应急水质监测、应急水情预报等工作，涵盖共计八个应急水文测报科目，旨在保障我区水文应急监测的及时性、准确性、科学性和安全性，检验我区水文系统内部协同作战能力和我区水文部门与拉萨市水利局联防联控、信息互通、联合处置的实战水平。
1: 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节目名单正式揭晓。西藏曲艺家协会报送的《扎念弹唱·守边疆》入围参评本届牡丹奖新人奖，相声《西藏之旅》入围参评牡丹奖节目奖。此次两部作品成功入围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国家级专业奖项，对我区曲艺创作成果的充分认可，更是我区曲艺曲协工作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2: 近日，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与自治区科协、自治区科技厅联合举办的“攀登者珠峰圣火科技荣光”展览开幕，暨奥运珠峰特种火炬赠送交接仪式在西藏自治区。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行，展览面向公众开放。北京2008年奥运珠峰特种火炬等142件奥运实物资料正式入藏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
1: 29号下午，西藏富康医院、三吉甲等综合医院授牌仪式在拉萨举行，这标志着西藏富康医院正式迈入三吉甲等综合医院行列。此次获评三吉甲等综合医院，填补了我区民营医院无三甲的空白，成为高原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 5月29号，记者从赛事主办方了解到，2026年拉萨半程马拉松赛事定于8月23号鸣枪起跑，赛事报名通道将于6月1号实时正式开启。本次赛事名额共计4000个，采用先报先得的方式报满即止。据了解，今年拉萨半程马拉松赛事安排迎来了新的调整。2024年、2025年拉萨半程马拉松赛事均同步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竞速跑、5公里健康跑三个竞赛组别，所有项目统一同天同场开赛。2026年赛事优化办赛模式，取消10公里竞速跑、半程马拉松和5公里健康跑单独办赛，其中5公里健康跑计划于8月中旬举办。
1: 近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遗进雪域、太极润童心行走的非遗公益教学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开展。来自江苏省镇江市高原红石六镇示范基地的教练向师生们教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氏太极拳。活动以太极公益教学为纽带，让雪域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2: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果显著，也为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
1: 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设置政策宣讲、文艺演出、故事分享3大类别，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长期以来，纳曲牦牛产业主要以牛奶、牛肉等初级产品为主，产业结构单一，皮骨等副产物利用率不高，优质畜牧资源未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为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近几年纳曲市聚焦牦牛副产品高值化利用，投入了115万元，实施2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持续破解牦牛皮骨深加工技术难题。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牦牛钙片、牦牛牛皮胶2款深加工产品，目前2大科研项目已顺利解题，实现了牦牛产业向精深加工的突破。
1: 今年以来，纳曲市左县以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为契机，以政务服务大厅标准化建设为抓手，纵深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目前政务服务大厅里入驻了农行金融窗口、社保卡申领、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10多项业务可一站式办理，企业开办专区更是跑出了加速度，群众只需凭营业执照和身份证10分钟就能完成刻章业务，有效改变以往企业刻章路远、耗时繁琐的状况，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
2: 近日，在广东省中山市援藏医疗队的精准帮扶下，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人民医院成功为一名老年患者实施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胸臼椎体成形术，顺利攻克老年性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微创治疗难题，有效填补了该院及当地骨科微创治疗领域的技术空白。
1: 10组17纳曲市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突出，境内的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步回升。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片区藏羚羊的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物种的活动踪迹日益频繁。同时，尼玛县累计开展常规巡护5000多次，大型巡护13次，救助国家1、2级保护动物1000多只，实施新一轮草地再出量核定工作，科学划定禁牧区与放牧区，草畜平衡率达100%。羌塘草原深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有力，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2: 北京时间9: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虽然今天已经进入到了5月的最后一天，但是好消息还真是不少。想找工作的毕业生，今天西西啊给大家整理了优质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西西，让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西西在吗？
0: 西西来啦！今天西西给大家带来几个好消息。正在找工作或身边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第一个好消息，西藏机场集团2026年度招聘正在进行中，报名截至6月4日18点整。根据西藏机场集团发布的2026年度招聘公告第4期，该集团是民航西藏区局全资设立的国有有限公司，下设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沙、日喀则和平、山南龙子、日喀则定日、阿里普兰7个分公司，现有员工2500余人。西藏机场集团经营范围涵盖民航运输、地面服务等，肩负全区机场安全运行、利润创造、品质服务的使命。本次招聘面向西藏籍生源，应聘人员需登录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官网进行线上报名， 符合条件的西藏籍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投递简历，这是进入民航系统、投身西藏民航事业的绝佳机会。第二个好消息，中国石化2026届校园招聘今天最后一天报名。根据中国石化发布的毕业生招聘公告，报名时间截至2026年5月31日17点整，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统一初选考试时间为6月3日下午15点至16点35分。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及四川、云南、甘肃三省涉藏州县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符合条件的2026届毕业生，请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机会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请大家尽早准备材料，完成报名。祝大家求职顺利，5月圆满收官。

0: 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
1: 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要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
0: 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号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号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防大汛抗大洪工作准备，水利部提前制定演练方案，5月以来相继完成了2026年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流域的防洪调度演练。水利部各流域管理机构精心选取流域典型洪水，以现有防洪工程体系为基础，依托数字孪生流域，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开展无脚本防洪调度演练。各流域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雨水情监测预报、防洪四预能力、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决策、水文应急测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环节，提升了流域防汛协调联动和实战能力。
0: 国务院办公厅5月28号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据了解，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只有残疾人证情况含未持证原因、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0: 记者29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29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环境网络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4类突出问题。
1: 中央宣传部和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30号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据了解，根据2026年三下乡活动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0: 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在有关省区市牵头开展集中示范活动。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期间还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0: 5月28号，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部际联席会议第9次全体会议在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召开。会议同步举办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成果展，按照智能出行、脑机接口治疗、康复医疗、肢体与听力残疾康复、智慧养老照护5个典型应用场景，集中展示了45家企业、70多款国产在售康复辅具产品，突出国产先进实用特色，多维度呈现当前产业发展的实际水平。
1: 5月29号，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召开，官宣本届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围绕回到银幕前、回到热爱中主题，电影节推出系列创新举措，持续深化结成融合，助力厦门打造影视文化高地，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0: 截至5月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38万人次，其中发送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为常态。
1: 5月29号，去哪儿、非常准等 APP 发布消息，且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的6月5号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10元。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此次为今年以来首次下调。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9号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2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称可以进行干预的感到非常失望。卢拉表示，对巴西社会而言，这些犯罪团伙是恐怖分子，但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巴西不接受被当成孩子对待。当天，巴西总统府发布声明强调，国家主权不容谈判，巴西内政拒绝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9号说，欧亚经济联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联盟对内部的贸易额预计同比增长6%，将突破1000亿美元。据了解，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2026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的轮值主席国。
0: 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他说，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一名特别专员，以评估几处文化古迹受损程度，并要求相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前往遗址进行实地调查。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身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的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

0: 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西班牙五月通胀率维持在3.2%，与四月持平，显示物价上涨节奏暂时趋于稳定。不过，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通胀走势仍然保持关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依旧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国际油价上涨继续推高了汽油和柴油价格，增加消费者生活成本。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据了解，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6号说道，近日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原因包括溺水和在高温天气中的运动等。
0: 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一项针对芬兰湖泊的长期研究显示，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但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度变得更低。这项由加拿大约克大学、芬兰环境研究所和东芬兰大学等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发现，湖泊结冰时间与冬季冰下水的底层水温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在秋季较暖、湖泊结冰较晚的年份，冬季冰下水的底层水温往往比秋季较冷、结冰较早的年份更低。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喀麦隆赛区决赛29号在喀麦隆雅温德第二大学孔子学院举行，共有13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角逐。比赛分为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3个部分，现场气氛热烈。
0: 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2家廉价航空，比瓦航空公司和博拉里斯公司也宣布了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
1: 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4月初宣布，已完成的3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期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不过呢，本届世界杯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了广泛争议。国际足联被指责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门票。据了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是大幅增加到了104场。
0: 本赛季西甲冠军巴塞罗那29号宣布，英格兰边锋安东尼·戈登成为球队今夏引入的首名新援。据西班牙体育媒体《马卡报》透露，戈登的固定转会费为7000万欧元，叠加浮动条款后，总金额最高可达8000万欧元。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P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欣。接下来我们进入平安西藏板块。
1: 我是月伟，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平安资讯。首先来看国内方面，2025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受案立案、异地执法、涉财物的管理等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改，共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依法变更或解除冻结账户19.9万个，释放资金89.8亿元。下一步将严格规范公安涉企行政检查，持续推进行政检查一件事七成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0: 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配备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场景化案例式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
1: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
0: 5月29号，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谨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第50次检察开放日活动。在开放日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及与会嘉宾一同参观了检史陈列室及未成年人检察40周年主题成就展，观看了法制节目《网恋迷雾》。根据最高检统一安排，全国3000多个检察院将以“谨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集中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预计将有20多万名中小学生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检察工作，在法治的呵护下健康茁壮成长。
1: 5月29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法制局、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指导，法制日报社法制网、浙江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法制纽扣青少年普法全国首站活动法制小记者六一法制宣传教育专场在杭州举行。活动与法治为扣、一路生花为主题，本次活动打造了丰富多彩的法治游园，展示法治小记者的报道和书画作品，设置萌宠法治城大闯关与蝴蝶草坪法治派对、法治小记者心愿墙、文创工作室、 AI 数字屏等特色展区与互动节目，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法治嘉年华，让孩子主动学法、乐于传法，从小树立法治信仰。
0: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编制的法律法规电子文件三项国家标准，近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的9月1号实施。这三项国家标准旨在统一

0: 法律法规、电子文件的页面格式、文件结构、系统接口等，实现法律法规、电子文件的规范生成、有序管理、高效交换，填补了我国法律法规、电子文件领域国家标准的空白，标志着法律法规、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新阶段，对于提升法律法规事务办理、信息共享、社会公众服务效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数字化、智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工作要点提出完整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介绍，为守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家卫健委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构建起一套科学严谨、管用好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龚国强表示，这套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
0: 我们再来看看区内，今年是民法典实施5周年。5月25号，自治区人大机关举办民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辅导。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殷兆丹结合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以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及总则9章188条具体内容为切入点，详细解读了民法基本原则和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等一般规范，为自治区人大机关干部职工做了一场主题鲜明、逻辑严谨、内涵深刻的辅导报告。讲座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又有生动鲜活的案例分析，让与会人员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民法典。
1: 5月25号，西藏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示范普法活动在林芝市启动，现场举行首支普法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同步开设雪域法治讲堂并线上直播，邀请了党校教授、法院法官结合本地案例讲解民法典，基层法律明白人分享了经历。活动旨在展现民法典施行6年来保障权益、化解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的成效，推动法治理念融入雪域高原群众日常生活。
0: 近日，全区法院高海拔地区干警政治理论培训班在国家法官学院西藏分院通麦教学点顺利举办。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阿里等地30名干警参训。本次培训聚焦基层干警理论需求，采取专题授课、交流研讨、学员论坛等多种教学方式。课程涵盖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解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等内容。授课教师结合高海拔地区干警工作实际，深入浅出解读政策理论，全方位讲解基层工作方法，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为参训学员带来了一场理论盛宴。
1: 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经过耐心的释法析理，成功化解一起标的额高达4.6亿元的融资租赁商事纠纷。该纠纷的化解获得了双方当事人的高度赞誉，并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赠送锦旗以示肯定。
0: 近日，拉萨市人民检察院成功举办第五届十佳公诉人暨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本次竞赛以三个善于司法办案理念为指引，以实战化练兵、专业化赋能、品牌化打造为目标，聚焦最高检加强刑事检察基本职能建设要求，设置刑事业务笔试、刑事业务答辩、刑事检察策论、模拟法庭辩论、决赛辩论五大环节，经扣检检察官、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出庭指控、释法说理等核心素能提升，精心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检察人才培养品牌。来自全市两级院刑事办案条线的20多名业务骨干参加竞赛，经过多轮角逐，最终评选出十佳公诉人10名，最佳辩手5名。
1: 近日，日喀则市首届法润杯校园法治辩论赛在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疾控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市8所高中的青年辩手同台交锋。据了解，本次赛事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辩论形式，让法律知识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持续为青少年法治教育赋能聚力。
0: 为持续推进职员治理，从源头化解执行纠纷，节约司法资源，日喀则市定日县人民法院常态化落实职前督促工作机制。近期，法院成功促使2起案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累计兑现案款9.5万元，切实高效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 近日，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查雨大队及时调整执勤重心，在持续抓好森林防灭火、守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全面转入防汛抢险战备模式，坚持防汛防火双线同步推进。围绕实战救援需求，大队针对性优化训练方案，聚焦水域抢险、洪涝排涝、群众转移、地质灾害处置等重点科目，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随机拉动和战力复盘，统一规范处置流程，补齐复杂山地救援短板，全面提升队伍快速响应、科学施救的实战能力，保障险情出现时能够高效攻坚处置。
0: 近日，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展了减私联动营商零距离专项服务活动，以贴心法治服务赋能辖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活动期间，工作人员走访调研20多家重点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在建工程项目，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中的法治痛点、难点问题，靶向纾困解难，全力保障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1: 北京时间10: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红线。在生产生活中，破坏生态不仅要受罚，还要把破坏的环境修复好，这是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的重要原则。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几个真实发生的案例给大家来具体讲一讲。我们的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西西吧，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还有2个多月，生态环境法典就要正式施行了。今天西西给大家讲讲法典正式施行前已在司法实践中深根发芽的真实案例。案例一：非法采石破坏林地，不仅要领罚单，还要买碳补碳债。在重庆市奉节县某村，一家建材公司在没拿到林地使用审核同意书的情况下，擅自开山采石，一干就是5年，树木消失，最后总共占用了87亩多林地。案发后，虽然公司补办了手续，但从违法占地到拿到合法手续之间的这几年里，林地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损失了，这笔看不见的碳债谁来还？ 承办案件的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没有止步于一泰了之，法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算出这段时间里林地碳汇损失价值218280元。既然实际被占用的林地已经无法恢复原样进行补植，那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无论是木头还是吸碳机，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浓度的机制。当林地遭到破坏，它的吸碳能力也就下降了，这本身就是生态损害的一部分。用认购碳汇的方式弥补损失，等于把看不见的碳债变成了看得见的修复行动。实际上，这正是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所规定的修复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典型体现。法典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营者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应当依法承担消除污染、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无法消除或者修复的，实施替代性治理或者修复措施。案例二，偷排强酸重金属废水，一晚上就触犯刑法。2025年8月的一个晚上，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浏阳分局接到某污水处理厂反映，称进水水质出现异常，疑似重金属酸性废水排入。执法人员立即沿污水管网逆流而上，一夜排查，最终在一家交通设施热度新企业的雨水总排口发现了元凶。正在外排的酸性废水呈强腐蚀系，执法人员采样检测后发现，外排废水中总锌浓度超过国家标准限值1424倍，这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以涉嫌污染环境罪。这家企业的主要问题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加药设施长期闲置，废水收集池防腐防渗层破损严重，企业未按规定开展日常巡查，导致废水持续渗漏。更严重的是，在前期整改中敷衍应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2025年12月，长沙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起案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正是生态环境法典重点规范的行为。首先，企业通过雨水总排口排放废水，属于典型的私设暗管逃避监管行为。生态环境法典第164条明确规定，禁止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裂隙、溶洞、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雨水管网是下雨天排雨水用的，往里面排废水等于把污染物偷偷送进了市政污水系统，这就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案例三，青岛危险废物偷排毒水，负责人被判刑又赔钱。2020年至2021年间，在天津，王某在经营某化工公司期间，将生产化工产品过程中产生的腐材一种危险废物直接倾倒或通过私设暗管排入没有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排水渠并掩埋，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了清运污染物、修复环境，相关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经鉴定这些固体废物属于有毒物质。最终，天津一中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这个案子提醒大家，尤其是企业和工厂的负责人，搞偷排、私设暗管不是什么技术手段，是刑事犯罪。一旦被查处，不仅公司要承担巨额罚款和生态修复费用，负责人自己也要坐牢。生态环境法典第1047条就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行为的，应当严格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且法条里说得很清楚，法律责任的确定应当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相当，该罚多少就罚多少，该判几年就判几年。好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法条不是墙上的口号，是每个人头上的红线，一定不要触碰。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普法提醒，了解了生态环境的法律红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本应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将

0: 虐待当作为孩子好，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权益。
1: 那么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回应社会关切，明确法律边界，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这些案例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家庭不是法外之地，父母呢不能以家务事为由僭越法律底线。
0: 离婚后一方把财产转移了，然后以没钱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最高法发布的一起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张先生与王女士离婚之后，孩子随母亲生活，法院判决张先生每月支付6000元抚养费。离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先生向恋人刘某转账300多万元，之后他从原公司离职，并将名下银行的存款全部转出。离职前他提起诉讼，要求将抚养费降至每月2000元。
1: 法院审理认为，张先生负有支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在预测到收入可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他未履行抚养义务预留财产，反而是将所有的存款转出清零，其财产处分行为妨碍了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最终呢，法院驳回了其的诉讼请求。
0: 这一案例明确了个人财产自由与法定抚养责任的边界。父母在婚姻关系变动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当优先考虑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以财产处分为由规避抚养义务的，法律不予支持。
1: 孩子被再婚的配偶虐待，亲生母亲在场却放任不管，该当何罪呢？最高法发布的另一起案例也给出了答案。朱女士与亲某再婚后，幼子赵某随其生活，亲某多次以赵某贪玩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击打孩子，造成其受伤。公安机关对亲某予以治安拘留和处罚。赵某的父亲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0: 法院认为，青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家庭暴力，朱女士作为母亲和直接抚养人，对家暴行为持放任态度，未尽监护职责，尤其担任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孩子成长，最终法院支持变更抚养关系。
1: 那么另一起案件中，王女士带着幼子陈某与男友黄某同居，黄某是多次虐待陈某致其轻微伤，还逼迫孩子抽烟喝酒。一次黄某猛击陈某的左腿致其轻伤2级，王女士在场却未阻拦，未带孩子就医。
0: 法院认定黄某构成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王女士作为法定监护人，明知虐待却未阻止，构成共同虐待的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1: 那么这两起案例警示，对同居人员虐待子女放任不管的监护人，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呢是绝不允许不作为式伤害。
0: 家庭内部侵害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在最高法发布的另一案例当中，学校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周某的身上频繁出现淤青，立即向法院在学校设立的未成年人法治工作室反映。
1: 法院联合公安、教体、民政、社区、妇联等多部门会商，将周某安置到了临时庇护所。经研判，田某某长期施暴涉嫌刑事犯罪，学校随即报案。法院最终以虐待罪、猥亵儿童罪判处田某某有期徒刑7年。
0: 最高法表示，每一位父母都应该牢记，孩子不是私有财产，监护不是无限权利，法律划定的底线，任何人都不能逾越。北京时间来到10:26，从清晨微光到阳光洒满高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新闻长新，温暖不变。愿今天的声音与资讯伴您度过美好充实的一天。
1: 那么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宋代，笋有多少种吃法？宋代的名人雅士又有哪些与笋有关的趣闻？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林山绝笋香》。

竹素来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比作君子，他挺拔刚正的姿态和傲然坚韧的风骨是清雅淡泊的象征。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竹子，从竹簪、竹扇、竹伞到竹筏、竹桥、竹楼，再到书写下中华历史与文明篇章的一册册竹简，竹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饮食上，竹子也贡献了独属于它的一份美味，那就是竹笋。竹笋有着鲜甜的清香和脆嫩的口感，被视为菜中珍品。如果说竹林是君子，那么竹笋便像是君子腰间的佩玉，剥开笋衣便是莹白如玉的人间至味。

0: 在宋代，素食之风盛行，竹笋菜肴更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凭借着独一份的鲜美滋味与文化意蕴，笋成为了宋代文人诗词中的常客。那么，宋人是如何烹饪竹笋的？宋代诗词中的笋又承载着怎样的意象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连山绝笋香》。
1: 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一种神奇的吃法，叫生藏法。我们知道笋如果长大了，它就不鲜不嫩了。那么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泥做的缸把这个笋扣住，还把这个缝隙都给它封严实了，隔绝日光，隔绝空气，尽量的让笋在密闭的环境当中，这样可以延缓笋的生长。等这个缸打开的时候，我还能随时吃到新鲜的笋。那么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笋的吃法，比如说呢，有租法、腌制的方法、炸法、藏法等等保存的和烹饪的方法。笋的吃法这么五花八门，但是只要大家吃过笋就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哪怕是最贫困的家庭，把笋也能吃出非常美的味道来。我们说宋代呀，是中国人吃笋文化的高峰期。那么写吃笋诗词最多的苏东坡，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头号吃笋专家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三个小故事来看看东坡一生与笋的爱恨情仇。第一个故事，苏东坡与笋初相识的故事。提起吃货苏东坡，我们首先都会想到东坡肉。但是你知道吗，除了肉类以外，东坡还非常的爱吃笋。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为了吃一口笋，他可以连官都不当哟。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黄州与笋初相识的阶段。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第一次被贬。这一次被贬啊，虽然东坡很惨，但是啊，这一次被贬也开发了他的吃货属性。我们看他到黄州写的第一首诗，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首诗呀，写在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这是东坡到达黄州的第一年。他说啊，我这一生都是因为口语而获罪，我管不住我的一张嘴呀，我总是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让我获罪被贬谪至此。但是话锋一转，我们看东坡抬眼一看，看到了远处的长江，说哇，黄州离长江近啊，长江的鱼儿真美味。抬头一看，黄州的山多笋多，黄州的笋呀，真是让我流连忘返。把我贬到这儿又如何呢？只要有美味的食物，那还不算太糟。东坡还不知道吧，再过几年他的仕途峰回路转，他又回到了朝廷，朝廷派他去杭州当官。我们要知道，杭州可是吃笋的圣地呀。东坡可有口福了，而黄州呢，成为了东坡被笋的美味所征服的起点。他的好朋友黄庭坚呢，写过这样一句诗来形容东坡对笋的痴迷。他说：“公如端味苦笋归，明日青山诚可托。”这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东坡呀，你为了吃这一口笋，是不是你的青山官袍你都舍得脱了呀？连这个官儿你也可以不想当了吧？东坡果然爱笋，据说他在黄州每一顿饭都要吃笋，将其奉为素中仙。那么东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与笋还会有什么样的爱恨纠葛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苏东坡与文渔可成竹在胸的故事。文渔可

0: 是苏东坡的从表兄，也是他的好朋友。文渔可呀是一个竹痴。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这样评价文渔可，他说：“渔可呀，朝与竹乎为友，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苏辙这个话说得很好玩，他说：“文渔可，你早上在竹林，晚上还在竹林，你吃饭在竹林当中，你休息睡觉还在竹林当中，为了画好竹子，日日夜夜都跟竹子在一起，你这真是生长于竹林当中了，你观察它的变化真是非常细致入微啊。”苏东坡曾经这样评价文渔可画竹时候的状态，他说：“文渔可画竹的时候，眼中没有任何的外事外物，也没有他人。不要说他人了，文渔可连他自己都忘掉了。他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和竹子融为了一体，物我不分的一种状态。”东坡还说呀，文渔可曾经教过他怎么画竹子。文渔可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你观察过那个小小的竹笋吗？当它第一节竹笋长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枝叶俱全的，就是又有枝又有节又有叶，哪怕它小，但是它五脏俱全呀。它从蝉附蛇鳞般的小小的竹节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扩大，但是它的整体的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文渔可说，今天的画家画竹子，它是一整节又一整节的往上拼凑的，这样的话没有生命力啊，因为竹子本来也不是这样长的。那东坡说，那么应该怎么画呢？回答是这样说的，你应该在心中有一颗完整的竹子，它在你的心中本来就是完整的，这时候你再打开你的双眼，看到眼前有一个竹子，要像吐起胡络一般飞速地抓住那个印象，把它画在纸上，这就是胸有成竹的一个来源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这是竹子呀，跟笋有什么关系？笋不就是竹子的幼年吗？中国人对笋的喜爱与竹子是脱不开关系的。我们知道宋代人非常爱竹，有梅兰竹菊之称。苏东坡呀也说过，我很爱竹，爱到不可缺少的程度。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1: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0: 他说，我吃饭可以没有肉，但是我居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没有肉顶多就是瘦嘛，但是没有竹，人会俗不可耐的。我们看竹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谦谦君子，清正气节，刚正不阿，非常高洁的形象。而笋作为竹子的幼年形态，也被人们赋予了同样的一种喜爱。于是乎，我们看到笋也沾了竹子的光，受到了文人雅士们的推崇，被赋予了简朴淡泊、清雅脱俗的意象。
2: 苏东坡爱竹也爱笋，笋在东坡先生这里不仅入传也入诗，还渗透到了日常的风雅生活中。不管是亲人相聚还是老友相约，都能在餐桌上看到一盘笋。在苏东坡人生的最后时期，也有他和竹笋相关的故事流传下来，那是旧敌之间的一笑泯恩仇，更是苏东坡给自己的一份人生答卷。风吹竹动，豪杰迟暮，但苏东坡已经能够坦然面对生死，因为他知道来年春雨潇潇时，又会有新笋破土而出。那么是怎样的经历给了苏东坡如此超然淡泊的人生观呢？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苏东坡以笋化敌为友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公元1101年的春天，这一年呀，苏东坡66岁， 熟悉东坡的朋友们都想到了吧，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东坡呀，从海南岛遇赦北归，回到江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哎，应该说是老敌人吧。这个人呐，叫刘安世。刘安世是何许人也？他是司马光的忠实弟子，是元佑党争当中东坡最强劲的政敌刘安世也。但是此刻刘安世也是从海南遇赦北归啊。两个老人家人生几度沉浮，生命将尽，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是化解不了的呢？更何况东坡是一个多么豁达的人，他从来也不记这样的仇呀。他们相遇的地点在江西，相遇的时间正是在寒食节。我们知道寒食节呀，正是春笋冒出的好时节。东坡想见一下刘安世，但不知道怎么才能叫他出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跟刘安世说，我听说你挺爱参禅的，在这儿啊，我认识有一位禅师，叫做玉板禅师，修为很高，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拜见他？刘安世啊，一听很有兴趣，跟着东坡来到了山中。那么后事如何呢？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苏东坡一看刘安世中招了，就带着他往山中走去，走呀走，走到了一片竹林，东坡随地坐下，挖出竹笋，开始吃起了棒林仙。这时候刘安世看不懂了，他问东坡，哎，你不是带我来找禅师吗？玉板禅师在哪里呀？东坡拿着一截鲜亮的竹笋给他说，哎，你看这白白嫩嫩的，不就是玉板禅师吗？刘安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只是一个由头，不是参禅。东坡把他约出来，是想要用一顿棒林仙来化解数十年的江湖恩怨呀。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刘安世也开怀的跟他一起吃起了鲜嫩的竹笋。这一个春天的寒食节，对于两位老人来讲，估计都是难以忘怀的吧。东坡在人生的晚年，与众多人生当中曾经的敌人都化敌为友了，刘安世是其中的一个。看来他们真的一顿竹笋泯恩仇了。这一段故事也被后人传为佳话。为了纪念泯恩仇的故事，大家给竹笋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玉板。这个名字又可爱又好听，又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我们知道呀，在人生当中化敌为友是最难做到的事，但对于两个吃货来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竹笋解决不了的事儿呢。从以上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竹笋确实只是一个平常物，但是苏东坡用他的雅心把吃竹笋变成了一件雅事，用他的开朗乐观的心把吃竹笋变成了一件乐事。正如他在《超然台记》当中曾经深情地这样说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力者也。这句话说得真好。他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都有可爱的地方。既然都有可观的地方，那就都有能让我快乐之处吧。凭什么一定要怪异、雄奇、伟力、瑰丽的呢？哪怕是寻常物，也有它的可观之处吧。其实呀，苏东坡写这篇《超然台记》的时间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这一年的苏东坡年仅39岁，还是一个青年人，离他这个生命当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也还有5年之久。 这是一个少年天才，他处在人生的顺境当中，但是他似乎预料到了未来的

种种困难，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超然物外。这一段思考也是从实物开端的。我们看东坡是这样写的，他说：“卜遭错离，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呀？”他说：“我喝美酒和吃酒糟都挺快乐的，我吃上等的佳肴和我吃最普通的果蔬草木都一样，能饱腹就都是快乐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世界上啊，美食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那些美食的境界是你永远也尝不完的。但是啊，如果人放任对于食物的欲望，你就会成为奴隶。”东坡接着说，这一段话非常的有哲理，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五欲者有尽，美恶之变占于中，而去取之则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物有以盖之矣。他说，人对于物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我们能够获取的物，能够吃到的美食，它永远都是有限的。我们还可以想啊，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分辨什么是美，什么是恶，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对于他来说，美好的事物就越来越少，而悲哀的心情就越来越多呀。所以东坡说，人吃东西的态度和人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超然台记讲的是食物，它也不仅仅是食物。东坡在超然台记当中其实想说的是呀，人不能被外物所蒙蔽，也不能被内心的欲望所俘虏，而是应该反过来，我要去做万物的主人。那么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很亲切呀，东坡在《赤壁赋》当中不就有类似的说法吗？就在8年之后，东坡已经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年郎，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几度沉浮。这时的他泛舟在黄州的赤壁，夜间清风习习，他写下了著名的《前赤壁赋》。我们看一下这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这段话相信大家都会背，但是你要注意，东坡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是在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地位、财富、名利之后，一无所有的他飘荡在一无所有的江中，可是他告诉你说，我拥有天下最大的无尽的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是江上的清风，他只要吹到我的耳边，我就能听到清风的声音。是江上的明月，只要它倒映在了我的眼帘，它就会有了美丽的形色。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声音，没有人过来禁止它，我无论怎么欣赏，它也不会有尽头。朋友啊，你和我也许一样的清贫，但是我们看着天上的风，天上的月，它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的宝藏吗？我们如此喜爱苏东坡，不就是喜欢他能在平凡生活当中挖掘出风雅的乐趣，在无穷的逆境当中还能够保有对人生的一种乐观吗？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艳，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也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繁基地的推广应用，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日前在拉萨举行，受邀宣讲的6位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自己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聆听宣讲的青年表示，将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努力成为一名敢担当、敢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近日，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在林芝工程建设展览中心开幕，博览会展出面积超4万平方米，汇聚450多家企业，设置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期间还将开展论坛、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纳曲市瑟宁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监测工作严格依照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开展，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近日，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暨10家基层宣讲员乡镇选拔赛在拉孜县举行，比赛紧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主题，以赛促学，以赛促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叙事，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哎，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2: 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2: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哎，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2: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2: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2: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啊，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8: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9: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
10: 给娃！你这孩子，成天喊不好了！你这，
5: 老爷呀，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10: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瑜小姐不见了。
10: 子瑜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个黑子没看见吗？
10: 什么？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个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总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吗？
10: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10: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英英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好，我现在就去啊。
4: 穆英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2: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5: 好，
3: 子玉，你等等，
5: 子玉。
1: 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2: 子玉，你要去延安？
1: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3: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2: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1: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2: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3: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1: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2: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1: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1: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3: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1: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2: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瑜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1: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2: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2: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1: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2: 那这是好事呀。
3: 婶儿，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2: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1: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2: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1: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2: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1: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2: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1: 嗯，好。
3: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2: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英英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老爷，子瑜和我一起回来了。
6: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4: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6: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4: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6: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4: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6: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4: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

0: 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1: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0: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1: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1: 看看看，害羞了。
0: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啊，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1: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
0: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1: 什么事儿？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五集。
1: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酝酿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药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英英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4: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4: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4: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 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4: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郭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4: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1: 你个臭小子。
3: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英英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月菜，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我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没嘛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蝎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完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2: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专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没麻烦，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
2: 麻食。
1: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5: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送子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那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3: 哎，我们一起去
1: 啊！
4: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们先头里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4: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0: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
3: 哎。
4: 快找天娃，丫头，快！好，知道了，娘，天娃。
6: 想死。
4: 要不你怎么会死的？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5: 啊，子刚，
0: 哎，王先生来了，
6: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手和那两个孩子。
0: 天娃，他，哎，
6: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6: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6: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6: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是，可我娘她，
7: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1: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
0: 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2: 去吧，去吧！我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0: 婶儿，
2: 我跟新疆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娘。
0: 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2: 请家，去了延安，您要好好照顾子玉。
0: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1: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2: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
0: 受得了吗？
2: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啥苦我都不怕。
0: 对，啥苦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向阳去把林牵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栗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4: 多嘴。
3: 这样，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

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

0: 年跨越，山南以发展之劲挫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
1: 五月三十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
0: 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来，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白马格桑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六十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两百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白马格桑。
2: 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增产增收。
0: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了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学生扎西卓玛
3: 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0: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李建川。
4: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雪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0: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十五五，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那区市农牧业草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科研管理科副科长宝吉才。
5: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那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0: 阿里地区科技局创体科科长顿朱家措。
6: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0: 农业农村部高原设施果蔬生态种植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自治区园艺学会理事长李艳峰。
7: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0: 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唐泽辉。
8: 把社会服务作为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各自领域啊发挥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纳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环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1: 西藏台消息，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他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0: 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晓林、白马旺堆、卓嘎、达瓦欧珠出席。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
2: 活动中，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6位青年榜样，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故事。第19届西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日喀则市桑珠斯区第二中学教师董继。
1: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身边的青年教师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教育强国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2: 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代表，林芝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孔特特。
3: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广大青年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2: 一个个扎根雪域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让现场近百名青年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西藏大学工学院学生许红叶。
4: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雪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2: 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副中队长旦增罗布。
5: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
2: 团区委五四宣讲团负责人家央卓玛。
6: 下一步，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0: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个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价格实惠。拉萨市民李女士，
7: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2: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园区还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商户范子优
8: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停车费呀、交易费呀。
2: 商户陈庆，
9: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2: 据了解，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同时，园区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负责人林先进。
10: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辐射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0: 初夏时节，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生机勃勃。那却是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珍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2: 眼下羌塘草原气氛逐步回升，比如县下曲镇的草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高峰期。

0: 如常，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音乐是心灵的翅膀，能跨越尘世喧嚣，越过万水千山，奔赴内心最向往的远方。辽阔悠远的雪域高原，雪山静静矗立，草原连绵无际，暖阳温柔铺满大地，山河草木都在随风轻盈浅唱。高原的歌声从这片土地自然生长而来，带着山野的纯净与人间的温情，旋律里藏着山河的从容，音符里透着心底的暖意，每一段曲调都沉淀着岁月的安然与心底不变的坚守。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沉浸在音乐的温柔旋律里，让心里的歌声化作清风，带我们漫步蓝天白云之下，感受这片土地的质朴美好、深沉情怀与不变初心。今天节目的开始，带大家走进藏族创作型歌手罗布桑珠演唱的一首现代改编作品《堆鞋》。这首歌根植于西藏传统歌舞《堆鞋》，融合传统韵味与当代流行曲风，是对这一国家级非遗艺术的年轻化演绎。

鞋是西藏传统歌舞拉萨堆鞋的简称，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明快的节奏、悠扬的弦音、洒脱的舞步为特色。而藏族创作型歌手卢布桑珠演唱的这首现代改编作品《堆鞋》，既保留了传统民间曲调的原汁原味，又融合了现代编曲风格，旋律欢快悠扬，节拍灵动跳跃。作为年轻一代的藏族创作歌手，罗布桑珠这首《堆鞋》的歌声里满是高原烟火气息，既有古老民间艺术的韵味，又有青春鲜活的气质，把高原山水间的悠然、生活里的热闹美好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之中。下面就让我们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继续来听天籁之歌。Welcome to Lhasa 是藏族歌手雪音淡增创作并演唱的拉萨城市文旅主题歌曲。这是一首以开放姿态、民间情怀向世界发出邀请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歌如其名，以多元的音乐特色生动展现了拉萨欢迎各方宾朋的真挚与热情。歌曲在酥油茶的茶香里走进雄伟的布达拉宫，漫步古老的巴廓街，在青稞酒的醇香中沉醉于雪山湖泊的壮美与千年传说。这首歌的旋律既保留了藏族音乐辽阔悠扬高亢的特质，又融入现代流行节奏，大气温暖，朗朗上口，让雪域高原的好客与真诚直抵人心。歌中所唱不仅是自然风景的呈现，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这份让世界屋脊展开翅翼，以开放包容向上的姿态携手八方来客，拥抱幸福吉祥的情感表达。

刚刚雪莹淡曾用一曲 Welcome to Lhasa 以热情奔放的旋律向世界发出了来自日光之城的诚挚邀约，让我们感受到拉萨的开放与活力。一声欢迎是盛情的敞开，一次遇见是缘分的降临。当热情的邀约化作温柔的相逢，当壮阔的风光变成细腻的眷恋，又会是怎样动人的画面呢？接下来让我们在淡曾阿弟的歌声里走进一场温柔的邂逅，请欣赏《如果我在拉萨遇见你》。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叮叮的。

0: 来一捆两块。
1: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2: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3: 那可不行。
4: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6: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5: 陶侃躲避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2: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1: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牧羊姑娘》这首歌曲由藏族歌手索当珠倾情演唱，是一首极具藏北草原风情的民谣歌曲。这首歌旋律悠扬婉转，曲调纯净质朴，浓郁的民族唱腔深情绵长，伴着空灵的民族配乐，勾勒出辽阔草原牛羊遍野的唯美画卷。歌声温柔地赞颂了牧羊姑娘的淳朴善良与灵动美好，满含对高原故土的眷恋，曲风清新治愈，唱出了羌塘草原的辽阔，唱出了成长在草原的歌手对于牧羊姑娘独有的那份情怀。

悠扬牧歌漫过原野清风，所当珠一曲牧羊姑娘勾勒出山野间纯净温柔的诗意画卷。接下来让我们从田园牧歌的恬淡悠然走进人间烟火的安然喜乐。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由罗布桑珠、次仁桑珠、曲淡阿弟联袂演唱的《幸福拉萨》。这首歌曲由三位新生代藏族实力歌手联袂演唱，曲风清新明快，旋律温润悠扬，将民族韵味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歌曲旋律轻快治愈，歌词质朴温情，用纯净的歌声描绘烟火生活，岁月静好，唱响了人间安居喜乐，岁月安然美好的幸福画卷，传唱度极高，是极具感染力的经典抒情金曲。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哨所的天空是一首高原边防军旅抒情歌曲，由李辉作词，央金作曲，次仁桑珠倾情演唱。这首歌取材于西藏瞻娘舍哨所戍边官兵的真实感人事迹，以雪域高原哨所、雪山雄鹰、边关星月为意象，深情歌颂边防官兵扎根高原、坚守国境、无私奉献、以身护家国的崇高精神与赤胆忠诚。这首歌曲的曲风融合了西藏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军旅编曲，旋律悠扬深沉，大气走心。次仁桑珠嗓音高亢纯净，情感饱满，唱出了高原军人们坚守国门、青春担当和家国情怀，感染力极强。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这份来自高原军人的深情与力量。

高原哨所的天空澄澈辽阔，星月为伴，一曲哨所的天空用深情旋律致敬雪域边关将士，他们扎根雪山，坚守界碑，把青春献给家国山河。在高原这片热土上，不仅有铁血男儿的戍边担当，更有巾帼女兵的温柔坚守。他们像绽放在边关的格桑花，身着戎装，向阳而立，以芳华赴使命，以初心守边疆。接下来，一起欣赏阿斯根带来的穿军装的格桑花。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

0: 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2: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1: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由段庆明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新上的罗家》这首歌曲，以草原赛马盛会为创作背景，描绘蓝天白云下人海相逢一见倾心的美好画面，抒发淳朴真挚一往情深且坚守初心的爱恋情怀。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民谣与现代流行旋律，悠扬婉转，清新唯美。阿鲁阿卓的嗓音清亮通透，情感细腻饱满，把人间纯粹的浪漫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传唱度极高，广为大家的喜爱。

刚才这首新上的罗家，歌声温柔婉转，唱尽了心底最纯粹的情愫与美好期盼。人间最美是深情，高原最暖是笑颜，而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在此刻化作了高原姑娘们明媚的笑脸。接下来请欣赏石洋次旦带来的歌曲《卓玛的笑脸》。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阿切让臣是藏族歌手扎西平措的经典抒情单曲，于2025年6月13号正式发行。歌名《阿切让臣》为藏语音译，本意是“我想你了”。整首歌曲以思乡与亲情思念为核心主题，曲风整体呈现纯净细腻的不插电质感。歌曲融入雪山、雅鲁藏布江、青稞田、炊烟等高原经典意象，描摹高原乡土风光，同时落笔于生活的日常，寄托对阿妈、阿帕、祖辈亲人的牵挂与眷恋。副歌反复吟唱，直抒心底思念之情，结尾以扎西德勒送上美好祝福，情感真挚醇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阿切让臣》。

一曲阿切让臣浅唱寄托深情，声声问候藏着眷恋，温柔诉说着牵挂和心底的问候，旋律治愈又暖心。纯净的旋律之后，就让嘹亮高亢的歌声带着我们走进壮美的雪域大地，请欣赏泽旺多吉带来的经典歌曲《亚拉索》。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阿若布姆是藏族歌手巴金旺贾的经典代表作品，曲风清新悠扬，民族韵味浓郁。阿若布姆是牧区一带温柔美好的称谓，特指女朋友，饱含深情祝福与草原般纯净的情愫。歌曲旋律舒缓空灵，编曲简约大气，带着浓郁的高原风情。巴金旺贾嗓音温润醇厚，干净又治愈，用温柔婉转的唱腔唱出对故乡、对美好生活的眷恋与向往，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后母吉日是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县里自治区成立60周年推荐音乐作品之一，由顿珠错母演唱，拉旺作词，德吉作曲。歌曲曲调悠扬舒缓，歌词深情浪漫，歌声清澈甜美。聆听这部作品，仿佛正在用歌声掀开隐居在高山密林中错母吉日的面纱。这首歌的旋律如雪山融水般清澈婉转，歌声似林间清风般温润纯净。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高原山水的深情，令人心醉神往。让我们跟随顿珠错母的歌声，掀开错母吉日神秘而古老的面纱。

山水含情，歌谣传意，当秘境的诗意还在耳畔回荡，我们的耳畔又将响起一曲献给高原姑娘的深情赞歌。下面欣赏的是藏族歌手索朗易西演绎的经典民间情歌《布姆央吉》。这首歌源自雪域高原的民间沃土，旋律轻快悠扬，质朴而动人。歌词以最纯净的比喻盛赞姑娘央吉的美好，索朗易西的演唱明亮温暖，饱含着真情，将藏民族对美好与善良的赞颂化作最动人的旋律，传递着高原儿女纯粹热烈的爱恋与向往，满是治愈力量与民族风情。

一曲曲天籁之音浸润着雪域风情，一段段悠扬的旋律装点静好时光。愿今天咱们耳畔真

90分钟的每一段歌声，化作高原轻柔的风，抚慰心境，化作高原和煦的暖阳，温暖我们的日常。愿您在天籁之音里饱览高原风光，邂逅诗意和美好，在电波的温柔相伴中收获安然与治愈。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1: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1: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3: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1: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3: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 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4: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3: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4: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3: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4: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 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3: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

0: 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不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0: 因为那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得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0: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 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他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得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1: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像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 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0: 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的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 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0: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

0: 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靖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靖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靖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靖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靖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靖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靖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

0: 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就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48年，王靖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靖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哎，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它又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靖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靖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这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啊，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靖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也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也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靖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靖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靖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才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理机，

0: 净音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器也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车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1: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进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0: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车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是发动机底盘部分。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进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进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0: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1: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0: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1: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进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进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进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0: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应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1: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进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进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0: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

0: 通过一个熟人找那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这个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0: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1: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0: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1: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前半段啊，我们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了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一位研究者。儿研所呢是研究和临床合一体的，还有教学啊。我们请到了一位研究者，也是我国腺病方面非常著名的一位学者宋访教授，谈一谈罕见病。那节目的后半段，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将继续看病的智慧，跟您分享那些不是秘密非常重要，但是医生可能在诊室里边顾不上告诉我们的看病就医需要知道的事情。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能帮您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宋主任您好。
9: 嗯，您好。
8: 先给我们讲讲罕见病到底哪些病算罕见，这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9: 嗯，好。罕见病呢，实际上是这些年就是被临床还有被社会所关注了。特别引起关注呢，就是2014年在全球有一个病童挑战。
8: 对，
9: 那是给脊髓侧索硬化症，就是大家俗称叫渐冻人，他搞一个公益募捐活动，然后就很多的知名的人士来参与。这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实际上就进入了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公众啊、媒体啊各方面的一个眼帘里边。但实际上呢，罕见病它是近十年吧，差不多就会出现的就更多。那罕见病呢，现在实际上在全球来说，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它的发生率的概念。罕见病给大家的感觉呢，就是说它罕见嘛，对吧？一定是发病率比常见病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是各个国家不是一定的。我呢来之前也查了一些资料吧，你说美国它的影响呢，就是说这个疾病在一般人群里头要低于20万人。就是20万分之1，这样它定为罕见病。日本呢，就是2500分之1，2500个人发生一个这样的疾病叫罕见病。欧盟呢是小于2000分之1，那我们
8: 越定越宽松了，
9: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它界定的这个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可能因为罕见病，它除了是疾病本身是医学问题，它还有好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啊，对吧？它的整个国家的总人口啊，它的这个社会福利的能力啊，这些呢，可能都界定一个国家它的罕见病的这个界定它的发生率到底是多少，可能和这些都有关系。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没有明确概念。这就是罕见病。罕见病呢，据这个很多的网站呀，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呢，就全世界它的种类，能够有在册的种类大概就是有 7000多种。
8: 7000多种
9: 种类啊，种类7000多。
8: 嗯，
9: 但是它每种呢，因为发生率低，
8: 嗯
9: 啊，每种单病种累积的人数是少的。
8: 嗯，
9: 但是这样7000多种的罕见病呢，按全球的人口，和现在的有罕见病概念的推算出来呢，它全球的影响力大概得3亿左右的人口。全球范围，我们国家呢，就是按照也是参照国际上这些罕见病的发病率，包括我们的这个现有人口，我们国家的罕见病的患病的人口，大概能到2000多万人。
8: 2000多万，这个总数并不小。
9: 总数不小，所以呢，它单病种的影响面小，但是总数呢，集合起来呢，对整个的一个它就不光医学问题了哈，完了整个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国家就是从这个诊疗，对吧？诊疗措施，这个进口孤儿药等等的，还有一些罕见病的政策，都是密集的在罕见病日之前就陆续的都出台了。
8: 对，我们现在有个感觉啊，说罕见病这个词，其实我接触时间也不长，我做健康节目15、16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讲三高，讲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肿瘤等等的啊。那罕见病呢，可以说这一年里边可能大约可能会做到那么1、2次、2、3次某一个单病种就不错了。真正对罕见病这个词接触是近5、6年的事情，但是这1、2年发现，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罕见病这个词本身不罕见了，大家关注度开始在增加了，
9: 能感觉得到。
8: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罕见背后啊，除了可能它的绝对发病率确实可能低之外，有没有一个因素实际上是人类对它的认识不足有关系，慢慢开始认识清楚了？
9: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它发生率低嘛，发生率低，然后比如说一个医生，他一生当中能见到相同病种的病人实际上是有限的。
8: 对，
9: 甚至于他可能从业一生他未准，你想7000多种，每个罕见病里比如说1/1的发病率，他不算低的发病率，但是它1万个新生儿才能出现一个，那这样的频率的话，对一个医生，他一生见到相同病种的病人的概率并不是很高。那我们呢，如果在更多的普通的人群里，你再能去见到，那概率就更低。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见到一个这样的罕见病，可能以后你可能就终生不会忘掉。
8: 不止一位医生告诉我说呢，见过一个罕见病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我做健康节目呢已经10多年，采访过很多的医生，很多的患者，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呢，却是20多年前我还没有主持健康节目的时候做社会新闻呢采访到的一位。那一位患者呢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非常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智慧，她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后来呢得了一种罕见病。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呢，我已经忘了那个病的名字，在当时呢好像也并没有给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诊断。去她家里采访的时候呢，就记着她躺在床上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并不年迈的父母呢在伺候着他，但是呢父母的看上去呢已经是白发苍苍。那作为一个罕见病医生呢，他们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罕见病，那什么样的病例让宋主任终身难忘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来自儿研所的宋访教授呢谈一谈罕见病。讲讲您难忘的病例吧。
9: 你比如说我在8几年吧，9几年就开始做一个叫苯丙酮尿症的，这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它是因为我们人体有必须有20种氨基酸，20种氨基酸它呢，你就是吃的蛋白质进体内，然后分解成各种氨基酸，然后再去合成你人体需要的各种物质。但是其中呢，这些氨基酸呢，从蛋白质进到人体，它分解氨基酸再被一利用，它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那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酶或者就是其反应的这些像我们说就是个工具，它有问题了，它没了是吧，或者它有问题了，那这个物质有用的氨基酸不能代谢，不能代谢，那本敏酮尿症是一个什么病呢？这样的一个病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国家就是新生儿筛查不是推广的那么广泛的时候啊，这种病几乎就是就出生了嘛，出生以后等他发病到医院呢，你会看到一个还比较白白胖胖，皮肤白，头发很黄，记账力比较低，就比较
8: 软，
9: 智力发育是迟缓的，有一些孩子伴着还有一些抽搐，最典型的问题呢就是他一进门就是一个，因为他的是那个苯米氨酸代谢发生异常，他产生一种异常的代谢产物，他会在汗液尿液里排泄，然后他就会发出那种非常刺鼻的那个像老鼠尿的那个味道，在这个孩子身上
8: 刺鼻气味儿，
9: 所以你一进门一个孩子抱着，皮肤比较白，头发比较黄，一看目光什么智力都是很痴呆的呆滞的，再加上刺鼻的味儿，最后这样的孩子诊断完了，你就终生都不会忘记这样一种疾病。
8: 您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是在90年代左右？
9: 对，应该是，其实正是我自己做课题的时候是90年以后拿题，但是最早参加，我再追溯一下的话，应该是81年。81年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国家刚开始做新生儿筛查。新生儿筛查那时候是北大医院牵头做了一个全国11个省市的20万人的。就这个苯敏酮尿症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但是那时候是做的新生儿，后来呢在做课题的新生儿，那时候是做的正常新生儿，就生一个我筛一个，我
8: 是出生以后的，
9: 出生以后的，然后这个筛查完呢就是看看他的发病率有多少，就是比如说
8: 刚摸底儿，等于是
9: 摸底儿调查，对，摸底儿以后呢，因为那时候国外就有药物治疗了，那我们国既然有药物治疗，就是能防治了，对吧？我们为什么让他出生以后不筛查不管，让他长成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一个孩子呢？如果他刚生，我们就去给他筛出来，就早治，他不就健康发育了吗？所以81年那时候是摸底儿，摸底儿以后，后来呢就逐步，就是这个我们国家就开始重视，就新生儿筛查呢，就主要针对的一大类就是遗传代谢病。那后来呢，我们国家就有了这个母婴保健法，母婴保健法就是强调，这种能够严重造成儿童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又有药物能治的，一定要做新生儿筛查，就筛早筛早治。那么病人呢，现在再到临床，你能看到这么典型的病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到应该就是截止这2年吧，这个苯敏酮尿症的筛查率。在全国，它应该已经接近到97%-98%了，这个率很高了。
8: 这个筛查是孕期就可以查出来，还是也？
9: 这是新生儿，
8: 只有到了新生儿才能筛出来。
9: 对，
8: 但是它是可以治的。
9: 对，
8: 筛出来就可以去给他治。
9: 这个叫三级预防了。
8: 啊，
9: 三级预防就是你这个有病的孩子生了，生了呢，我赶快筛了治了，别让他发病。这是叫三级预防。那么还有二级预防呢，您说刚才说的就是我怀了，我怀了我要不要生他，是吧？那我都不知道，那就有可能生。
8: 对，
9: 我怀了在生之前我做清楚了，那我就可以
8: 选择
9: 我去生育或者我不生育，是吧？这样的情况呢，现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一种呢就是说对高危家庭的，高危家庭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不说苯敏酮尿症，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遗传性疾病。这个高危家庭呢是指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家庭已经生育了一个患儿了，而且已经明确了哈，从基因诊断都做明确了，那么他爸爸妈妈就有一定的概率下一胎还有可能生一个患儿，当然他也有可能生健康儿童。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生孩这个患儿的姨姨舅舅叔叔姑姑，他都有可能呢和患儿的爸爸妈妈一样叫携带者，
8: 对，
9: 他带着这个不好的基因，所以他们呢就可以做一个携带者筛查，他验证一下我自己带没我长我外表看上去是健康人，我要是带着这个不好的基因我就叫携带者，我做一下，如果我一点都没带，那我下一代生这个同样的患儿的概率就很低了，如果我带着的话呢，那我就一定把我的配偶去查一下，
8: 对
9: 对
8: 对, 对，
9: 然后我的配偶如果他也是同样的疾病的携带者，那不就处于高危嘛，对吧，那我的胎儿我一定要针对性的去做一做，做一做呢，看胎儿的是一个什么可能，我来最后做选择。
8: 这是
9: 应该是出生前，这是二级预防。
8: 二级预防
9: 就是怀孕以后，但是是出生以前。那就是说一些我们还是提倡呢，这个二级预防我们比较提倡，对严重的至于致残致死的疾病，而且出生后没有办法能够治疗的，这样的疾病呢，还是得让家长知情选择，因为这里边有伦理问题，
8: 对对对，
9: 就是说他本身有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就是自己选择，我可能生育一个这么严重的患儿，我是还愿意生育以后抚养他，还是我选择不再生育，那这个就是至少有一个可以做出一个最适宜这个家庭的一个选择的机会了，这是二级预防。那么二级预防我刚才说的是指的高危家庭，高危家庭就是说他已经生育过患病的患儿了，而且这个患儿呢他的致病基因的情况疾病诊断都是明确的了，还有现在的策略呢就是说对普通人群。
8: 对。
9: 普通人群呢就是我自己或者我们家庭我的家双方的家族都很健康从来没生育过。那你有没有可能生育不好的孩子呢，当然有了。虽然概率很低但是他有。有的话呢现在已经实施的呢可能很多年轻的已孕的这个夫妇都知道，就是像无创的产前的 DNA 的一个筛查，它呢这个在我们国家实施十几年了，的确非常有效的降低了原来非常高发的几类染色体疾病，你比如说就是叫做21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这样的，因为这些疾病呢它是由于染色体的也是遗传物质了，染色体的一个改变，那么孩子生下来他会伴除了智力发育的问题，他会伴发全身的很多的一些发育上的一些畸形，比如说有心脏病啊，他容易发生血液病啊等等的。关键呢，这样的孩子除了他本身发育的问题，他会造成整个一个家庭的他的一个比如说经济状况啊，就是整个家庭的
8: 抚养上的一些对
9: 生存状况的都会受到相关的一个影响，这是一类。另外呢就是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开始也在做，但是像国外呢就已经就推广的比较普遍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指的染色体病的一个筛查，现在实际上对很多单基因病的一个筛查，因为就是在这个高通量的测序技术应用到临床以后，那么实际上 像美国呢，它的美国就是医学遗传学会和妇产科学会，他们联合呢发出一些指南，就是针对已孕的，就是刚才说的已孕和备孕，就是怀孕前的所有的孕妇，都建议他们做携带者筛查。而且同时呢可以筛查很多的病种。很多病种就是说因为我就像我们俩坐这儿很健康，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一个基因分析，我们有可能会带着两个三个五个致病基因。因为有一些病呢，它叫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就是说它只有这一对基因都有病，它才发展为患者。我们带着一个不发病，我们再找个配偶他也带着，我们就有可能生育了。对，他所以呢他就是说，因为这个病比如说按万分之一的发病率来说，50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带着这个疾病，那每个人呢又有可能带上三五个不同的致病基因。
8: 对，
9: 所以这样呢我们给孕妇做筛，孕妇给这个已孕和备孕的妇女来筛，筛了以后呢，如果你是阳性的，某个基因的有问题的，那就给你的配偶筛，你的配偶也有可能呢，那你怀孕的胎儿去给你筛，你不就有选择机会了吗？
8: 对，
9: 所以这样呢做从二级预防呢，是指的已孕的，出生前已孕的，这个目标是干嘛呢？就是预防他出生。预防他出生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虽然你家没有，我们通过筛查的手段，科学的证明了，你有很大的概率了，你就自个儿来做选择。一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说
8: 孕前
9: 婚前孕前我做个筛查，
8: 广泛人群。
9: 对，广泛的人群做个筛查，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是不是，我们还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怀孕以后做产前给胎儿哈，或者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措施，去帮助你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途径，是吧？就是说你可以有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都可以了。这就是说对罕见病的一个三级预防。
8: 再问您我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9: 遗传病，
8: 就是罕见病和遗传病到底是不是划等号？因为您提到的，我听着全是一个遗传，
9: 不划等号，大部分划等号，但是有不同的之处，不同之处是什么哈？因为我自己从大学毕业就进了医学遗传学这一行，那么遗传呢，从概念上说，就是说由于人体的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这样的一个改变导致疾病发生了，就叫遗传病。
8: 对，
9: 遗传物质包括什么呢？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叫基因。那基因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线状的脱氧核苷酸，脱氧核糖核苷酸。那它在哪儿待着呢？是在染色体上待着。染色体上待着，那再粗分呢，就是男的女的各有每个细胞啊，体细胞、身体细胞，每个人的身体细胞都有46条染色体，23对儿，你多一个少一个，多一块少一块，什么大的小的互相乱接，这就都发病
8: 出问题。
9: 性染色体呢，就是指你为什么是男的，为什么能发育成女的。女的呢就是2条 X 染色体，男的是1条 X 染色体，1条 Y 染色体。到了生殖细胞呢，它就减半了。减半它就不是23对，它是23条。卵子呢变成23条，精子呢也变成23条。那如果是爸爸的一个精子，那个性染色体那一对 XY， 它是一个 X 染色体，妈妈永远分都是 X 染色体， 对吧？爸爸的 X 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就生一个女宝宝。
8: 女宝宝，
9: 对，爸爸的 Y 精子和妈妈的 卵子结合、嗯、就生一个女宝宝，
8: 男宝宝
9: 啊，对、
8: 嗯、
9: 说错了、
8: 嗯嗯、
9: 就生育一个男宝宝、
8: 嗯、
9: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染色体发生问题，基因发生问题，都会这个
8: 出遗传问题，
9: 都是都会发生遗传性疾病、
8: 嗯、
9: 它因为是遗传物质的改变。
8: 对，
9: 那再说一个概念呢，嗯、说那既然遗传物质的改变它是不是与生就有，
8: 嗯
9: 这个概念呢大家也要弄清楚。是这样，就是说有的呢它大部分应该就是说从父母传递下来的，
8: 嗯，
9: 传递下来的。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它在形成受精卵就是精子和卵子过程当中新发生的，
8: 嗯，
9: 就你去查爸爸妈妈没有，
8: 没事儿，
9: 它自己发生了、
8: 嗯、
9: 但是它由于基因改变了，
8: 嗯，
9: 染色体改变了，它就叫遗传病。
8: 我们说的遗传变异是不是指的这种？
9: 对，一个意思啊、
8: 嗯。
9: 当然以前呢叫基因突变，
8: 嗯，
9: 现在呢又概念稍微更换一点，叫变异。
8: 嗯、
9: 因为这个突变呢，给人的感觉它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你突变，嗯，你肯定会造成疾病。
8: 嗯、
9: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基因的变化，
8: 嗯，
9: 它有可能造成疾病，有可能不造成疾病。啊，它可能就是一种，目前来说它并没有造成疾病，它也可能是与你的进化呀或者什么其他有关、
8: 嗯、
9: 那现在就叫做变异、
8: 嗯、
9: 变异呢我们再分级别，致病性的变异那就是造成疾病了、
8: 嗯、
9: 非就是良性的变异它就不是造成疾病了、
8: 嗯、
9: 它就会分一些级别啊，这个就是更专业一点了哈。
8: 罕见病虽然单独的疾病在整体人群当中发病率不算高，但是由于罕见病病种非常多，7000多啊，所以整体人群当中呢，患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罕见病的比例不算太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宋代，笋有多少种吃法？宋代的名人雅士又有哪些与笋有关的趣闻？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林山绝笋香》。

竹素来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比作君子，他挺拔刚正的姿态和傲然坚韧的风骨是清雅淡泊的象征。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竹子，从竹簪、竹扇、竹伞到竹筏、竹桥、竹楼，再到书写下中华历史与文明篇章的一册册竹简，竹子在中

0: 凭借着独一份的鲜美滋味与文化意蕴，索恩成为了宋代文人诗词中的常客。那么宋人是如何烹饪竹笋的？宋代诗词中的笋又承载着怎样的意象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连山绝笋香》。
1: 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一种神奇的吃法，叫生藏法。我们知道笋如果长大了，它就不鲜不嫩了。那么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个泥做的缸把这个笋扣住，还把这个缝隙都给它封严实了，隔绝日光，隔绝空气，尽量的让笋在密闭的环境当中，这样可以延缓笋的生长。等这个缸打开的时候，我还能随时吃到新鲜的笋。那么在笋谱当中还记载了很多笋的吃法，比如说呢，有租法、腌制的方法、炸法、藏法等等保存的和烹饪的方法。笋的吃法这么五花八门，但是只要大家吃过笋就知道，哪怕是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哪怕是最贫困的家庭，把笋也能吃出非常美的味道来。我们说宋代呀，是中国人吃笋文化的高峰期。那么写吃笋诗词最多的苏东坡，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头号吃笋专家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三个小故事来看看东坡一生与笋的爱恨情仇。第一个故事，苏东坡与笋初相识的故事。提起吃货苏东坡，我们首先都会想到东坡肉。但是你知道吗，除了肉类以外，东坡还非常的爱吃笋。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为了吃一口笋，他可以连官都不当哟。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黄州与笋初相识的阶段。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第一次被贬。这一次被贬啊，虽然东坡很惨，但是啊，这一次被贬也开发了他的吃货属性。我们看他到黄州写的第一首诗，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首诗呀，写在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这是东坡到达黄州的第一年。他说啊，我这一生都是因为口语而获罪，我管不住我的一张嘴呀，我总是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让我获罪被贬谪至此。但是话锋一转，我们看东坡抬眼一看，看到了远处的长江，说哇，黄州离长江近啊，长江的鱼儿真美味。抬头一看，黄州的山多笋多，黄州的笋呀，真是让我流连忘返。把我贬到这儿又如何呢？只要有美味的食物，那还不算太糟。东坡还不知道吧，再过几年他的仕途峰回路转，他又回到了朝廷，朝廷派他去杭州当官。我们要知道，杭州可是吃笋的圣地呀。东坡可有口福了，而黄州呢，成为了东坡被笋的美味所征服的起点。他的好朋友黄庭坚呢，写过这样一句诗来形容东坡对笋的痴迷。他说：“公如端味苦笋归，明日青山诚可托。”这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东坡呀，你为了吃这一口笋，是不是你的青山官袍你都舍得脱了呀？连这个官儿你也可以不想当了吧？东坡果然爱笋，据说他在黄州每一顿饭都要吃笋，将其奉为素中仙。那么东坡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与笋还会有什么样的爱恨纠葛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苏东坡与文渔可成竹在胸的故事。文渔可是苏东坡的从表兄，也是他的好朋友。文渔可呀，是一个竹痴。苏东坡的

0: 弟苏哲曾经这样评价文宇可，他说：“宇可呀，朝与烛乎为油，暮与烛乎为朋，饮食乎烛间，演戏乎烛阴，观烛之变也多矣。”苏哲这个话说得很好玩，他说文宇可，你早上在竹林，晚上还在竹林，你吃饭在竹林当中，你休息睡觉还在竹林当中，为了画好竹子，日日夜夜都跟竹子在一起，你这真是生长于竹林当中了，你观察它的变化真是非常细致入微啊。苏东坡曾经这样评价文宇可画竹时候的状态，他说文宇可画竹的时候，眼中没有任何的外事外物，也没有他人，不要说他人了，文宇可连他自己都忘掉了，他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和竹子融为了一体，物我不分的一种状态。东坡还说呀，文宇可曾经教过他怎么画竹子，文宇可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你观察过那个小小的竹笋吗？当它第一节竹笋长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枝叶俱全的，就是又有枝又有节又有叶，哪怕它小，但是它五脏俱全呀，它从蝉附蛇鳞般的小小的竹节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扩大，但是它的整体的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文宇可说，今天的画家画竹子，它是一整节又一整节的往上拼凑的，这样的话没有生命力啊，因为竹子本来也不是这样长的。那东坡说，那么应该怎么画呢？回答是这样说的，你应该在心中有一颗完整的竹子，它在你的心中本来就是完整的，这时候你再打开你的双眼，看到眼前有一个竹子，要像吐起胡络一般飞速地抓住那个印象，把它画在纸上，这就是胸有成竹的一个来源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这是竹子呀，跟笋有什么关系？笋不就是竹子的幼年吗？中国人对笋的喜爱与竹子是脱不开关系的。我们知道宋代人非常爱竹，有梅兰竹菊之称。苏东坡呀也说过，我很爱竹，爱到不可缺少的程度。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1: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0: 他说，我吃饭可以没有肉，但是我居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没有肉顶多就是瘦嘛，但是没有竹，人会俗不可耐的。我们看竹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谦谦君子，清正气节，刚正不阿，非常高洁的形象。而笋作为竹子的幼年形态，也被人们赋予了同样的一种喜爱。于是乎，我们看到笋也沾了竹子的光，受到了文人雅士们的推崇，被赋予了简朴淡泊、清雅脱俗的意象。
2: 苏东坡爱竹也爱笋，笋在东坡先生这里不仅入传也入诗，还渗透到了日常的风雅生活中。不管是亲人相聚还是老友相约，都能在餐桌上看到一盘笋。在苏东坡人生的最后时期，也有他和竹笋相关的故事流传下来，那是旧敌之间的一笑泯恩仇，更是苏东坡给自己的一份人生答卷。风吹竹动，豪杰迟暮，但苏东坡已经能够坦然面对生死，因为他知道来年春雨潇潇时，又会有新笋破土而出。那么是怎样的经历给了苏东坡如此超然淡泊的人生观呢？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苏东坡以笋化敌为友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公元1101年的春天，这一年呀，苏东坡66岁。熟悉东坡的朋友们都想到了吧，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

坡呀，从海南岛预设北归，回到江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哎，应该说是老敌人吧。这个人呐，叫刘安世。刘安世是何许人也？他是司马光的忠实弟子，是元佑党争当中东坡最强劲的政敌，刘安世也。但是此刻，刘安世也是从海南预设北归啊。两个老人家，人生几度沉浮，生命将尽，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是化解不了的呢？更何况东坡是一个多么豁达的人，他从来也不记这样的仇呀。他们相遇的地点在江西，相遇的时间正是在寒食节。我们知道寒食节呀，正是春笋冒出的好时节。东坡想见一下刘安世，但不知道怎么才能叫他出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跟刘安世说，我听说你挺爱参禅的，在这儿啊，我认识有一位禅师，叫做玉板禅师，修为很高，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拜见他？刘安世啊，一听很有兴趣，跟着东坡来到了山中。那么后事如何呢？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苏东坡一看刘安世中招了，就带着他往山中走去，走呀走，走到了一片竹林，东坡随地坐下，挖出竹笋，开始吃起了棒林仙。这时候刘安世看不懂了，他问东坡，哎，你不是带我来找禅师吗？玉板禅师在哪里呀？东坡拿着一截鲜亮的竹笋给他说，哎，你看这白白嫩嫩的，不就是玉板禅师吗？刘安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只是一个由头，不是参禅。东坡把他约出来，是想要用一顿棒林仙来化解数十年的江湖恩怨呀。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刘安世也开怀的跟他一起吃起了鲜嫩的竹笋。这一个春天的寒食节，对于两位老人来讲，估计都是难以忘怀的吧。东坡在人生的晚年，与众多人生当中曾经的敌人都化敌为友了，刘安世是其中的一个。看来他们真的一顿竹笋泯恩仇了。这一段故事也被后人传为佳话。为了纪念泯恩仇的故事，大家给竹笋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玉板。这个名字又可爱又好听，又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我们知道呀，在人生当中化敌为友是最难做到的事，但对于两个吃货来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竹笋解决不了的事儿呢。从以上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竹笋确实只是一个平常物，但是苏东坡用他的雅心把吃竹笋变成了一件雅事，用他的开朗乐观的心把吃竹笋变成了一件乐事。正如他在《超然台记》当中曾经深情地这样说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力者也。这句话说得真好。他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都有可爱的地方。既然都有可观的地方，那就都有能让我快乐之处吧。凭什么一定要怪异、雄奇、伟力、瑰丽的呢？哪怕是寻常物，也有它的可观之处吧。其实呀，苏东坡写这篇《超然台记》的时间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这一年的苏东坡年仅39岁，还是一个青年人，离他这个生命当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也还有5年之久。这是一个少年天才，他处在人生的顺境当中，但是他似乎预料到了未来的种种困难，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超然物外。这一段思考

也是从食物开端的。我们看东坡是这样写的，他说：“卜遭辍离，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呀？”他说：“我喝美酒和吃酒糟都挺快乐的，我吃上等的佳肴和我吃最普通的果蔬草木都一样，能饱腹就都是快乐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世界上啊，美食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那些美食的境界是你永远也尝不完的。但是啊，如果人放任对于食物的欲望，你就会成为奴隶。东坡接着说，这一段话非常的有哲理，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五欲者有尽，美恶之变占于中，而去取之则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物有以盖之矣。他说，人对于物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我们能够获取的物，能够吃到的美食，它永远都是有限的。我们还可以想啊，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分辨什么是美，什么是恶，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对于他来说，美好的事物就越来越少，而悲哀的心情就越来越多呀。所以东坡说，人吃东西的态度和人生活的态度是一样的。超然台记讲的是食物，它也不仅仅是食物。东坡在超然台记当中其实想说的是呀，人不能被外物所蒙蔽，也不能被内心的欲望所俘虏，而是应该反过来，我要去做万物的主人。那么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很亲切呀，东坡在《赤壁赋》当中不就有类似的说法吗？就在八年之后，东坡已经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苦难，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年郎，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几度沉浮。这时的他泛舟在黄州的赤壁，夜间清风习习，他写下了著名的《前赤壁赋》。我们看一下这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这段话相信大家都会背，但是你要注意，东坡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是在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地位、财富、名利之后，一无所有的他飘荡在一无所有的江中，可是他告诉你说，我拥有天下最大的无尽的宝藏。这个宝藏是什么？是江上的清风，他只要吹到我的耳边，我就能听到清风的声音。是江上的明月，只要它倒映在了我的眼帘，它就会有了美丽的形色。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声音，没有人过来禁止它，我无论怎么欣赏它也不会有尽头。朋友啊，你和我也许一样的清贫，但是我们看着天上的风，天上的月，它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尽的宝藏吗？我们如此喜爱苏东坡，不就是喜欢他能在平凡生活当中挖掘出风雅的乐趣，在无穷的逆境当中还能够保有对人生的一种乐观吗？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演，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贺秉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高级将领，在革命生涯中，他曾经历任红军连长、大队长、团长、师长，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司令员，358旅副旅长，江汉军区司令员，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1军军长等职。他曾经因为在战斗中负伤被截去了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独臂将军贺秉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忍受剧痛接受无麻醉截肢手术的故事令人感佩，毛泽东让他见面时不用敬礼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贺秉岩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留下了很多的美誉，像红军赵子龙、孤胆英雄、独臂刀王等等。这些美誉是怎么来的？在缺医少药的状况下，他是怎么强忍着疼痛坚持截肢手术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又立下过哪些战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为您讲述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贺秉岩。

何炳炎1913年出生在湖北的松滋，家里穷，幼年丧母，没过多久因为家境贫寒，他就开始给地主放牛。但是何炳炎没有向命运折服，他经常对小伙伴们说，将来我一定要让那些地主恶霸倒过来走路，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咱们。何炳炎从小就喜欢习武，特别是祖辈传下来的那把锈迹斑斑的大刀，他是爱不释手，经常是白天干活，晚上练刀。1929年，16岁的何炳炎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热血，追随着父亲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忠肝义胆的军旅生涯。在部队里啊，贺炳炎是苦练杀敌本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咱红军啊枪弹不足没关系，大刀就是最便当最令敌人胆寒的兵器，想当年三国时期的关云长，他能凭借一把大刀过五关斩六将，咱们现在怎么就不行呢？贺炳炎平常没事儿，一没仗打他手里痒痒，就用木质大刀跟战友对练，经常把队友练的是鼻青脸肿的，气得贺龙总是拿起烟斗敲敲这个爱将的脑袋说，你这个家伙刀法是越来越好，仗是越来越能打，但是脑壳怎么越来越精打呢？而且也是越来越调皮啊。1929年7月，红军在湖北潜江渊脖子口与国民党的大部队遭遇了激战，正酣时在指挥所指挥的贺龙看到战机出现了，马上命令警卫员贺炳炎，你火速到前线去传达命令。红六师接到命令以后，从侧翼向敌人发起猛攻，结果敌人大败。但是战斗结束以后，贺龙却发现，哎，小贺怎么不见了？过了许久，贺炳炎才归队。但是让贺龙吃了一惊的是，他身后怎么还跟着几十个战俘啊？原来，贺炳炎在传达完命令归队的途中，刚好遇到几十个回撤的敌军，他孤身一人，手里只有一把大刀、几个手榴弹。但是情急之下，他左手提刀，右手高举手榴弹，大呼：“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他这一喊，把那几十个敌人吓了一跳。但是他们一看，哼，只是一个半大孩子，还只是一个人。领头的军官马上不老实了，怪叫着：“弟兄们，给我上！”话音没落，贺炳炎窜到他跟前，手起刀落。其他敌人一看，这小家伙挺厉害啊，乖乖的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后来贺炳炎回来一数啊，竟然有47个人。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整个部队。不久，贺炳炎被任命为红三军手枪大队的区队长，后来担任骑兵大队长。有一次，骑兵大队偷袭空城，缴获了一匹战马，但是返回途中啊，贺炳炎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是谁呢？司务长。但是此时敌人的大批人马已经进城，如果现在率队返回，整个骑兵大队都有危险。为了保全大局，他立刻毫不犹豫地单刀骑马飞驰入城。当正因为找不到部队司务长心急火燎时，贺炳炎看到，一把把他揪上马。面对敌人的包围阻截，贺炳炎毫无惧色，挥舞着那把大刀奋力冲杀，连斩数十个敌军之后，撕开了一条口子，杀出了重围。从此啊，贺炳炎就被誉为红军赵子龙，名震一时。1932年，十多万国民党军向我湘鄂西苏区压过来，形势是万分紧急。有一次敌人偷袭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贺龙命令军校的学员投入战斗。当时在军校受训的贺炳炎二话不说，抄起一把大刀就杀入敌群，一连砍翻了好几个敌人，此举也一下轰动了军校。1933年初，红三军到达湘鄂边后进行了整编，全军编为7师、9师，贺炳炎担任红二师团的团长，不久又担任红29团的团长。这个时候，贺炳炎的父亲贺学文已经担任红军的司务长了，后来在贺峰战斗当中牺牲了。在红军整编过程当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贺炳炎被当作改组派逮捕，险些还被杀掉，后来被释放以后出任新兵大队的队长。
1934年初，为了改变红军的困境，总部决定向贵州东部开辟新的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着一支游击队在沿河县齐滩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同一年的夏秋，游击队升为独立团，没过多久又扩充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担任师长。同样是在1934年的十月，红三军跟红六军会师以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组成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总指挥部，独立师呢编入主力，贺炳炎改任红六师18团的团长。1935年春天，在后平战斗中，红军攻击部队被敌人炮火压制，突击队几次都没攻上去。这个时候，贺龙命令贺炳炎：“你上。”贺炳炎二话没说，挥舞着大刀，连中2弹，仍然不下火线，最终突击成功。事后，他被誉为孤胆英雄。1935年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从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这时，贺炳炎担任红二军团第5师的师长。在突破澧水、沅江一线的封锁以后，红二六军团向新化、溆浦方向发展。在突破溆浦时，国民党大军重兵压过来，贺龙果断下令折向西行，沿着雪峰山山脚直奔瓦屋塘，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往西进贵州。此时攻击瓦屋塘的重任落在了作为先头部队的贺炳炎的红5师15团的身上。当时贺炳炎亲自带着15团向瓦屋塘突进，但是快接近瓦屋塘东山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阻击。因为敌人火力太猛了，部队一时间冲不上去，贺炳炎急了，一边命令团长王尚荣到后方向贺龙汇报情况，另外一边自己组织冲锋队，并且亲自手提大刀，带着冲锋队向东山冲锋。东山的山势很陡峭，不能架设机枪掩护，但是贺炳炎不管，他明白东山之战决定着整个大部队的生死存亡。面对敌人暴风骤雨般洒下的子弹，贺炳炎一挥手：“给我往上冲！”冲锋队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匍匐前进。当进到距离敌人不到100米时，贺炳炎呼的一声站了起来，他大吼一声：“同志们，杀！”说完，带着战士们跟敌人拼起了刺刀。这个时候的贺炳炎呀，就像关公在世一样，挥舞着大刀左劈右砍，顷刻间就砍倒了好几个敌人，吓得其他敌人丢了阵地，掉头就跑。战士们一看士气更振奋了，一举拿下了东山。但就在此时，一梭子子弹从侧面飞过来，贺炳炎只感到右臂一阵剧痛，眼睛一黑，倒在地上。战士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整个右臂血肉模糊。卫生员赶过来，把箱子放在地上，取出绷带、止血膏，开始急救。但是贺炳炎的右手臂还是不停地出血，根本没办法止住，厚厚的绷带一下子就被浸透了。当时师参谋长王尚荣急得大喊：“快快快，赶快送卫生部！”一到卫生部，卫生部长贺彪就忙起来了，他选了几个助手，开始对贺炳炎紧急抢救。贺龙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火急火燎地跑来看望询问病情。卫生员告诉贺龙，贺炳炎的整个右臂已经被炸成了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躺在病床上的贺炳炎隐隐约约听到两个人的谈话，一下子急了，嚷嚷着：“不行，不行，我不能没有右手！”话没说完，又昏了过去。贺龙把贺彪叫出救护所，听了贺彪的汇报，他说：“贺彪，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全力保住贺师长。”

0: 的生命。你有什么要求？快提，我全力配合。贺彪说：“我只有一点要求，请总指挥能够保证我的手术时间，至少3个小时。另外，现在医疗器材都转移了，找手术工具也要耽误时间。”最后，贺龙答应说：“这样，时间我一定能保证，我让后卫部队务必坚持3个小时，但是医疗器材你得自己想办法。”当时医疗器材啊非常短缺，仅有的一些刚刚被托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至于说药品，那更是稀缺，不但没有麻药，连消毒水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能找来一把锯木头的旧锯子来锯骨头，熬了一锅盐水消毒。刚开始手术时，贺炳炎还昏迷着，但是进行到一半，他疼醒了。当他知道必须锯掉自己的右臂时，他毫无惧色，对几个前来害怕他乱动来摁他的战士们都说：“你们都靠边。”又对医生说：“开始锯吧。”手术又开始了，但是医生的手怎么也不敢使劲，生怕贺炳炎太疼。他强忍着笑道：“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看着贺炳炎强忍着疼痛，贺彪心里也有痛苦的挣扎，他只能硬着头皮说：“好吧，同志们，开始手术。”就这样，在另外一位医生的协助下，贺彪开始锯贺炳炎的胳膊。他握着木锯的一头，另一头他的助手握着，锯齿靠在贺炳炎手臂边，但是却停住了，因为他发现助手的手一直在颤抖，他实在下不了手啊。这个时候，贺彪抬起头，他用眼神鼓励着助手：“我们不下手，就等于在要他的命。”贺炳炎紧闭的双眼也睁开了，怎么回事？半天还不锯呢？他也隐约感觉到医生的不安了，喘着粗气，吃力地说：“
1: 同志，同志，别犹豫了，别害怕，你看，我都不怕。要是没锯好，我可要找你负责任哦。”
0: 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就这样，贺炳炎的截肢手术终于完成了，前后一共用了2个多小时。而贺炳炎睁开眼睛见到贺龙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0: 贺龙紧紧地握住他的左手，用肯定的语气说：“
1: 能。你还有一只手吗？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
0: 贺炳炎把贺龙的手抓得更紧了。“
1: 老总，我的胳膊没了一只，但是我的心还在，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继续跟老蒋干到底。”
0: 手术之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投入战斗。后来贺龙每当进行战斗动员时，总会把手术时包着贺炳炎骨头渣的手帕拿在手里，肃然地告诉同志们：“
1: 同志们，这个手帕包括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那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渣。”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同时，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贺炳炎接到了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带着716团直插敌后，准备首战雁门关，对日寇嚣张的气焰予以打击。接到命令以后，贺炳炎率部不畏艰险，急行军了3天，按时到达了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秦庄、王庄。10月17号，当贺炳炎得知日军从大同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着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时，贺炳炎果断做出决定，打伏击。他派人仔细观察地形以后，把部队埋伏在一个南低北高的山沟里，沟底下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而日军汽车行驶的公路呢，是由南向北而上。18号上午，

被日军的摩托车队驶入了包围圈。就在战士们跃跃欲试准备打的时候，贺炳炎用望远镜看到以后，马上下了命令：忍，忍住，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不要打草惊蛇。果然没过多久，敌人长蛇一般的车队拖着滚滚烟尘逐渐地进入附近圈。贺炳炎命令部队做好准备，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等到百十辆敌人的车全部进入包围圈之后，贺炳炎左手往下一挥，大吼一声：打！顿时全团的子弹像山洪一样向日军倾泻，敌人的弹药车被击中，爆炸声是响彻云霄，火光冲天。就在鬼子哇呀呀叫着准备组织反击时，冲锋号吹响了，贺炳炎独臂挥舞着大刀，带着战士们俯冲下来，像饿虎扑羊一般冲散了鬼子的反击队。在战斗当中，贺炳炎挥舞着大刀，打得敌人是胸前开花，手臂上天。那些武士刀在贺炳炎的大刀面前完全是形如废铁。看到八路军这样的攻势，日本兵被吓坏了，纷纷后退。最后贺炳炎的部队歼灭了日寇500多人，击毁了汽车30多辆，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海内外的报纸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有力振奋了民族精神。而在之后的战斗中，贺炳炎单手挥刀，英雄气概丝毫不减当年，杀的敌人是心胆俱裂，日军是谈虎变色，称其部队为一把手部队。而贺炳炎正是那位独臂刀王。一时间啊，独臂刀王的美誉名震天下。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正式召开，贺炳炎是会议代表之一。4月23号，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笑眯眯地朝贺炳炎走来。贺炳炎激动地站起来，挺了挺胸脯，举起左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毛泽东连忙握住贺炳炎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吗？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啊，免掉你这份礼。贺炳炎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他紧张了，赶紧问：哎，主席，您不是不要让我当兵了吧？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的。毛泽东把贺炳炎的手握得更紧了，他说：要，怎么能不要呢？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好好学习，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呢。紧接着毛泽东继续夸奖道：你看啊，你现在指挥打仗，日军都怕一把手到来，这就是才能，你就算得上是人才，军事人才嘛。至于说有不懂的事情可以学，你要好好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多学多记多问，相信你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是，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贺炳炎两脚跟用力一靠，发出啪的一声响，用左手又敬了一个军礼。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是重病缠身的贺炳炎不得不长期治疗。1952年，贺炳炎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成为贺龙的副手。1954年9月，贺炳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在革命战争年代，贺炳炎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先后负伤16处，失去了右臂。全国解放以后，他带病坚持工作，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1960年7月1号，贺炳炎终因积劳成疾，在成都病逝，终年47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叙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哎，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

0: 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吗？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0: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0: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是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0: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2: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2: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3: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2: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3: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2: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3: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
5: 啊，
6: 你一会儿去请了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3: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8: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6: 这改娃，改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
5: 哎、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
6: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6: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6: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就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吗？
6: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6: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英英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对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英英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0: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好，
1: 子玉，你等等，子玉，子玉，
0: 莺莺婶儿，你们怎么来了？子玉，你要去延安？对，我要去延安。你可把我害惨了。
1: 老爷让他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揍了你？老爷要收拾了你。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这偷着跑出来的。
0: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2: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1: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0: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1: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子玉。 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那可挺是，那个地方酷的很，黑的冷，还吃不饱饭呢。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
0: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1: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0: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0: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3: 那真是好事儿呀！
4: 婶儿，
0: 你可别忘了。
2: 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1: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2: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嗯，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1: 太好了，谢谢婶儿。
2: 那我走了。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1: 这样恐怕不行。
2: 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1: 嗯，好。
4: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2: 啊，对对，事儿啊，
0: 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2: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5: 木英英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6: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5: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啊！<笑>
2: 现在和子刚改娃。
1: 在外面说话呢。这孩子
5: 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2: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5: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2: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
5: 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2: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5: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2: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
5: 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2: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
0: 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1: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0: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1: 谁？清江？
0: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1: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0: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1: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2: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1: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0: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
1: 哦，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0: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1: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0: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国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1: 大婶儿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0: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改娃，你也来坐吧。
1: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就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1: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5: 还有我呢。
3: 哎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5: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6: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1: 哎呀，这个鬼丫头。
6: 子玉，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0: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呦，坏了坏了。
6: 咋了大管家？
3: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6: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5: 爹，我也去。
1: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0: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7: 放心吧娘。
8: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6: 改娃，快。
1: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大爹，

0: 杨，杨，杨，你醒醒，你醒醒啊，杨！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0: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0: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呀，我就睡不着了。
2: 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3: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4: 哎，
0: 王先生，请喝茶。
5: 可是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2: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2: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2: 我认识？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2: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2: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2: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有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2: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2: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2: 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0: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呀，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2: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0: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2: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
2: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五集。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河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要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4: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4: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4: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
5: 你不就回来了吗？
4: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
5: 国良，这次呀、啊、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4: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5: 你个臭小子。
3: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莺莺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她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莺莺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会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我妈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血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嘛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2: 儿。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我妈大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儿？
2: 麻食。
1: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说的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4: 就是。
5: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送层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嗯、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我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

0: 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1: 哎，我们一起去。
2: 啊！
3: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0: 没事，你们先逃离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3: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2: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哎。
3: 娘，娘，你不会死的，娘抱着你呢。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0: 啊，子刚，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俩孩子。
0: 天王，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6: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哎，
5: 国红，国良，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嗯，可是，可我娘她，
7: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你，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2: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亲家，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2: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1: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杀过我都不怕。
2: 对，杀过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校友，去把林倩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4: 哥哥，
3: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2: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0: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2: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2: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0: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

0: 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1: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0: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1: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0: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1: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0: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 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

0: 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1: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不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0: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 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0: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着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1: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题目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金戈》 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的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就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1: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他，尽量利用他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

0: 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4: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我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先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的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 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记者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那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

0: 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这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这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也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才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

0: 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洋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你看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印机，修印机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特车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晋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车来提一个。就是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设置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是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晋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晋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晋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晋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晋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 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靖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靖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靖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潜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靖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靖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靖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靖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靖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靖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靖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靖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 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靖康一生的追求。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郑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0: 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

0: 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食。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 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救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今天贵州中

0: 今天，吉林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 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重大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近几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近期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强威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博福尔城堡。资料显示，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 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俄乌冲突持续。
7: 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魔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
2: 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3: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3: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气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人，家里农村人。
6: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四集，坟坑掘好，格利索斯托莫的遗稿烧掉，那些来参加葬礼的人们就把尸体埋葬了，一面还洒了不少眼泪。他们暂时用一块大石头盖上墓穴，因为墓碑还没有凿好。据安布罗修说，他打算在墓碑上镌刻这样几句：这里常年的情痴，可怜遗体已僵，他曾在这里牧羊，遭人鄙弃而死。美人无情的鸡吃给了他致命创伤，爱神借他的力量增强了自己的权势。大家在墓上撒了许多花朵和树枝，又向死者的朋友安布罗修吊唁了一番，就纷纷告辞。比法尔多和他的同伴也如此。唐吉诃德又辞别了款待他的牧羊人和两位旅客，那两个人劝他一起到塞维利亚去，因为那里最适宜冒险，每条街每个拐弯上都会发生奇事。唐吉诃德对他们的劝告和美意表示感谢，可是他听闻这一带山里竟是盗贼，得去扫除干净，目前不想到塞维利亚去，也不该去呢。他们瞧他有这雄心，不再相抢，说声再见就撇下他走。路上谈谈马塞拉和格利索斯托莫的故事，或唐吉诃德的疯傻，颇不寂寞。唐吉诃德决计去找牧羊姑娘马塞拉，全心全力地为她效劳。可是据这部信史的记载，以后的事完全出他意外，故事的第二部分就此结束。唐吉诃德碰到几个凶暴的扬维斯人，大吃苦头。据西德阿莫德贝南黑利博士的记载，唐吉诃德辞别了款待他的牧羊人和参与格利索斯托莫葬礼的来客，就带着他的侍从走入刚才牧羊姑娘马塞拉进去的那座森林。他们在里面走了两个多钟头，到处寻找，不见那姑娘的踪迹。后来他们走到一片碧油油的草地上，旁边有一条平静清澈的溪水，当时正是酷热的中午，这地方引逗得他们身不自主要歇下睡个午觉。两人下了牲口，随驴子和奴星难得在茂盛的草地上啃青，他们搜刮了搭链袋里的干粮，主仆俩不拘礼节，亲亲热热地同吃了一餐。桑丘忘了拴上奴星难得的前腿，他知道这匹马非常驯良，非常道学，拿定了这马见了古都巴牧场上所有的母马都不会起淫心。可是命运自有安排，魔鬼也不是常在睡觉的。有些扬威斯搬运夫常带着大群的马匹在水草肥饶的地方歇舞，唐吉诃德停留的地方恰是他们选中的，他们的一群加利斯小母马正在这片草原上啃吃青草。可巧奴星难得偶然情动，要和那几位马姑娘玩耍一番，他是闻到了他们的气味，改了常态，也不问主人许可，撒腿就奔向他们那边去诉说衷肠。可是他们呢，看来准是觉得吃草比别的事更有滋味，所以着实回敬了他一顿蹄子和牙齿，弄得他一眨眼肚带迸裂，鞍子落地，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可是他还有更难堪的呢， 那群搬运夫看见他要对母马强行非礼，拿着木桩子赶来，把他一顿痛打，打得遍体创伤，躺倒在地。唐吉诃德和桑丘看见奴星难得挨揍，气喘吁吁地赶过去。
1: 桑丘朋友，照我看，那些人不是骑士，只是卑贱的下等人。我这话是要让你知道，你竟可以帮我一手。咱们眼看奴星难得受了侮辱，该替他报仇。
0: 桑丘回答：见鬼的报仇，他们有20多人呢，咱们才2个人，也许还不到2个，只有1个半。唐吉诃德说：
1: 我一人就当得100个。
0: 他不再多说，拔剑向那群扬维斯人冲去。桑丘见了主人的榜样，也发愤跟上去厮打。唐吉诃德一剑就砍中了一个扬维斯人，把他身上的短皮袄砍破，还带下一大片肩膀。扬维斯人为数不少，他们瞧自己在区区2人手里吃了亏，忙拿起木桩围着他们俩恶狠狠地雷打。桑丘是挨了2下就倒。唐吉诃德尽管本领超人，勇气冲天，也没用处，一样也给他们打倒了。他恰恰倒在躺着的奴星难得脚边，由此可见愤怒的村夫抡起木桩来多么凶猛。两个冒险者给打得浑身疼痛，满心气苦。扬维斯人瞧见自己闯了祸，赶紧把货物装上牲口，撇下2人走了。桑丘攀上先苏醒，看见他主人在身旁，就有气无力地腹痛说：
2: 唐吉诃德先生，哎，唐吉诃德先生啊。
0: 唐吉诃德也一丝没两气的寒痛答道：
1: 桑丘老弟，你要什么？
0: 桑丘潘莎说：
2: 您手边要是有那大力气的药水，给我喝2口行吗？它能治外伤，断了骨头，大概也能治。
0: 唐吉诃德答道：
1: 我真倒霉，我这会儿要是有这种药水，咱们就好了。可是桑丘潘莎，我凭游侠骑士的信义对你发誓，如果命运没另作安排，不出2天我一定把这种药水配置出来，除非我这双手是不中用了。
2: 桑丘潘莎说：可是咱们这双脚照您看还得多少天才中用呀？
0: 挨了痛打的骑士唐吉诃德说：
1: 据我看，不知道还得多少日子呢。不过都怪我不好，那群人不像我有骑士的封号，我不该拔剑跟他们交手，准是因为我违反了骑士道的规则，战神就叫我受这场惩罚。桑丘潘莎啊，我现在吩咐你一句话，你好好记着，因为对咱们俩的祸福大有关系。以后如有这种下等人冒犯咱们，别等我对他们拔剑，我绝不再干这种事。你倒是该拔剑痛痛快快地收拾他们一顿，如有骑士来护卫他们，我也会护卫你，并且出死力跟他们拼去。这种事你亲眼见过成百上千次了，该知道我这条铁臂多么有劲儿。
0: 这位可怜的先生战胜了勇猛的比斯盖人，自大的不可一世。可是桑丘潘莎听了主人的吩咐，并不以为然，答道：
2: 先生，我是个温和平静的人， 不管受到什么冒犯都能容忍，因为我有老婆儿女要我抚养呢。我不能吩咐您，可是我也跟您讲明白，人家是乡下佬也罢，骑士也罢，反正我绝不拔出剑来。从现在起直到我见上帝的日子，不管上等人下等人，富人穷人，绅士平民啊，随他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如果冒犯了我或者想冒犯我，我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反正都原谅。
1: 我但愿能够舒口气，讲话不那么吃力，但愿我这边肋上疼得不那么厉害，好让我跟你讲讲明白。潘莎，你的见解是错误的。你听我说，你这可怜的家伙，咱们一向是走背运的，如果时来运转，咱们一帆风顺安然无阻地进了一个海岛的港口啊，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海岛吗？如果我征服了那个岛，封你做了岛上的总督，你怎么办呢？你不是骑士，又不想做骑士，也没有勇气和志气抵御敌人入侵，保卫自己的主权，你做总督简直就是不行啊。你该知道，在新征服的国家或地方，民情还没有十分归顺，对新的领主不会死心塌地，保不定有人兴风作浪，想改天换日。

0: 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想碰碰运气。所以一个心灵主必须有实践，能治国安民，也必须有胆量，无论在什么境地都能够抗敌自卫。
1: 桑丘说，就在咱们当前的境地，我也但愿有您说的那份实践和胆量啊。可是我凭穷人的信义发誓，我这会子最需要的是几张膏药，不是什么训话。您瞧瞧能不能爬起来，咱们把奴星难得扶一把吧，尽管他害咱们吃了这顿打，不配咱们帮助。我再也想不到奴星难得还会这样，我老以为他很规矩，像我一样的稳重呢。真是老话说得好，日久见人心，又说是世事无常。您刚把那个倒霉的游侠骑士狠狠地砍了几剑，谁料随后就会有雹子和雨点似的木桩子落在咱们肩膀上呢。唐吉诃德说，
0: 可是桑丘，你的肩膀一定惯受这种风吹雨打，我的肩膀却是裹着软布细沙娇养惯的，这番遭了殃，疼得就更厉害。我猜想，哦，说什么猜想呢？我确实知道，这种种艰苦都是和披甲拿枪的行业分不开的，不然的话，我就倒在这里活活的气死了。
1: 这位侍从说：“先生，啊，原来这种倒霉事都是骑士道的收成。那么，请问您？”这种事是不是常有啊？出这种事有没有一定的季节呀？因为我觉得咱们有了两次收成了，再来第三次可吃不消了，除非老天爷大慈大悲给咱们一点帮助呢。唐吉诃德说，
0: 我告诉你桑丘朋友，游侠骑士一生要遭遇千百次的危险和苦难，可是他们也有千百个机会可以马上称王称帝。你只要看看各色各样的骑士都有这种经历，他们的传记我全熟悉。哦，我要不是疼得喘不过气，这会子就可以讲给你听。有些骑士靠勇力升到很高的地位，而他们在成功的前后总要受到种种艰苦。譬如勇敢的阿玛迪斯·台卡乌拉曾经落在他的死冤家阿尔卡拉乌斯魔法师手里，这个魔法师把阿玛迪斯捉去，绑在院子里的一根桩子上，用马缰绳抽了他200多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还有个不大出名的作家啊，可是声望也不小，据他说，太阳骑士曾经有一次落了圈套，他在一个堡垒里突然脚底下裂出个大窟窿，他就掉进很深的地井，手脚都给捆住，人家用血水或者泥沙给他灌肠，害得他差点送命。要不是跟他交情很深的一位法师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解救了他，这可怜的骑士就遭殃了。我能和这些大人物并列也就够体面了，而他们受的侮辱比咱们刚才受的还大呢。因为桑丘，你得明白，要是人家偶然拿着什么器械打伤了你，算不得侮辱，这是决斗章程上明文规定的。譬如一个鞋匠拿手里的鞋楦打人，那楦子固然是块木片，不能因此就说挨打的人吃了一顿板子。啊，我跟你讲这些话，免得你以为咱们这番挨揍是受了侮辱。因为那些人随手用来揍咱们的器械不过是他们的木桩子，据我的记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带着长剑或者短剑

0: 或者匕首的。桑丘说，我没功夫看得那么仔细，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拔剑，他们的松木桩子已经横七竖八地打在我的肩膀上了，打得我眼前发黑，脚里发软，一错身就栽在这里了。哎呦，至于挨了这顿桩子算不算侮辱，我是满不在乎的，苦的是给揍得疼痛，肩膀上心眼里都疼得撒不开呀。唐吉诃德说，
1: 可是潘山老弟呀、啊、你听我说，心眼里的事日子久了会消掉，不论什么痛苦，一死就完了。
0: 潘山说，要等日子久了才消，到死才完。哎呀，那不是苦恼透顶的事吗？啊，咱们遭了殃，要是贴两个膏药会好，就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现在看来呀、啊、要医好咱们，把医院里所有的膏药都贴上还不够呢。唐吉诃德说，
1: 桑丘，别这么说，该从疲软里提炼出劲儿来，我也要这么办呢。咱们且瞧瞧奴行难得怎么了。哦，照我看，这可怜家伙这一番吃的苦头不小。
0: 桑丘说，这没什么稀奇的，因为他也是个游侠骑士啊。哼，我只奇怪这头毛驴儿却一点没事，倒是咱们俩老得腰瘫背折。唐吉诃德说，
1: 运道往往在不幸的地方开着一扇门，让坏事有个补救。我说这话有个道理，这头驴可以顶奴星难得的缺，把我驮到个城堡里去治疗创伤，而且我认为骑这种牲口也无损体面。我记得书上说，孝神的师父西雷诺老头就是得意洋洋地骑着一匹很漂亮的驴子跑进百门城的。
0: 桑丘说，那老头也许真是像您说的那样骑着驴去的，不过是骑跨在驴背上，还是像一口的肥料似的横搭在驴背上，那可远不是一回事啊。
1: 打仗受了伤，只有体面，并不丢脸。所以潘沙朋友，别多说了，你还是照我的话挣扎着起来，随你怎么样，把我放在你的驴上，咱们快离了这儿吧，别等一下子天黑了，咱们还落在这个荒野里。
0: 可是我听您说过，游侠骑士一年里该有大半年睡在荒山野地里，还觉得那样很幸福呢。
1: 那是指迫不得已或正逢恋爱的时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有的骑士瞒着意中人，不顾天阴天晴，严寒酷暑，在岩石上露宿了整整两年。哦，忧郁的美男子阿马迪斯就是这样，他在荒岩上住了不知是八年呢，还是八个月呀，我记不清了，反正他是在那里悔过赎罪，因为我不知他怎么得罪了他的奥里安娜公主啊。可是闲话少说，桑丘，上劲儿吧，别让这头驴也像奴星难得那样出了事。
0: 那就一定是魔鬼和咱们捣蛋了。桑丘喊了30声哎呦，叹了60口气，把引他到这里来的人诅咒了120遍，才从地上爬起来，像一张土耳其弓似的抠着腰站在当道，直不起身子来。他虽然浑身疼痛，居然给他的驴背上了鞍辔。那驴呀、啊、逍遥了一天，也是干了些放荡勾当的。随后他就扶起奴星难得，这匹马要是会叫苦，他叫的苦绝不输于桑丘和他的主人啊。长话短说 啊，桑丘把唐吉诃德安放在驴上，把奴行难得系在驴后面，拉住驴子的缰绳，捉摸着方向往大路上走去。他们的运气渐渐好转，没走得一里晚路，大道已经在望，道旁还有个客店。唐吉诃德不由桑丘分说，随着心硬说那是一座堡垒，桑丘坚持说那是客店，他主人说不是，那是堡垒。两人争论不已，一路到了那里还没争完，桑丘不再斤斤生辩，领着一行人畜进了大门。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哥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蓄力四个创建，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兴边富民新答卷；
4: 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3: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
4: 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举行；
3: 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落脚，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请听录音报道：兴边固边结硕果，戮力同心富民生。
4: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方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贡嘎县刘琼村村民白马：
5: 自从开始种树以后，荒山变绿了，风沙少了，特别高兴。
4: 不到2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节水滴灌系统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负责人王军：
6: 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4: 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早在几年前，华兴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就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公司行政管理部公共关系经理白马多吉：
7: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4: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向厚实的基础。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当地的梅茶实现了规模化培育。乐门巴民族乡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专业人员罗布曲珍：
8: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4: 同样，高压氧层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EPP 先进医疗设备在洛扎县人民医院的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洛扎县群众次仁德吉：
9: 相较于以前，现在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医疗设备也很完善，检查结果更为精准，给群众就医带来了极大便利。

0: 巡遍。
1: 准拔乡群众隔乡贫错。
2: 守边是我们每一个边境人的职责，国家每年还会给护边员发放补贴。坚持巡边既能让我们心里有安全感，也能更好守护家乡的安宁。
1: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暖，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戮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团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扣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4: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团区委组织部部长、一级调研员马建国：
5: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清单，逐项查办整改，切实把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4: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次仁央金：
6: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找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4: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林：
7: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弥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4: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党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8: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4: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请听报道。
9: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
3: 自治区人大日前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拉姆玉珍：
9: 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见义勇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3: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吕高峰：
10: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法治的标尺，开展执法检查啊、审视规范性文件。
3: 拉萨师范学院日前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
0: 拉萨师范学院大二学生张西海。
11: 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

0: 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1: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也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对居民进行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通过文艺巡演向群众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拉萨市熊嘎社区居民王林
2: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帮助很大。
1: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司法局副局长索朗次仁：
3: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法治宣传。
1: 紧扣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那区各县乡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阿里地区日土县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郭允峰：
4: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1: 昌都市江达县望不顶乡茶格村村委会主任平措旦增：
5: 法律宣讲通俗易懂，深入群众心中，进一步强化了群众知法、懂法、学法的意识。
1: 那区市班戈县专职人民调解员欧朱坚增：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1: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七位宣讲团成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多人现场聆听了宣讲。西藏大学学生刘宇：
7: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事业，在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团成员任明杰：
8: 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
1: 日前，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9: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古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观众单增落追。
10: 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
9: 天津文艺志愿者刘慧慧：
11: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9: 本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江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 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书法志愿者们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
12: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9: 乐隆县艺术团演职人员扎西卓玛：
13: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9: 乐隆县康沙镇康沙村村民达瓦扎西：
14: 我答应了你一次了，打通也懂文章，但是那么子人嘛牛，他打通也能一个咋弄？
5: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艺术家，现在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演出，节目也很丰富好看，希望以后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9: 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文联组联部工作人员卞丹丹：
15: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5月30号晚上，同心筑梦15舞，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共庆属于自己的节日。请听报道。
9: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孩子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曲学生丹增玉措：
16: 我今天代表那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舞蹈节目，心情非常激动，我相信我们一定跳得非常棒的。
9: 拉萨学生方旦增央卓：
17: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圣对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9: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1000多人到场观演，精彩的文艺演出赢得阵阵掌声，观众乔倩。
18: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9: 晚会总导演、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副主任普珍：
19: 紧扣15舞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9: 西藏的消息：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活动由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主办，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办，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的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拉萨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赴考接送服务。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总监尹莎：
20: 这一次呢，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9: 活动现场，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爱心驾驶员代表鲁新国：
21: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大约有20来年了，车里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让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9: 据了解，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将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 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张萌。
0: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
1: 西藏的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赋能培训。自治区医院党委委员、执行院长蒋耀文：
2: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9: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首次使用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完成中压发电车接入、10000伏线路验电接地环安装等作业，标志着日喀则高海拔配网不停电作业正式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据了解，该机器人呈方形正箱体造型，设备顶部搭载双目高清摄像头与智能感知雷达，可实时精准监测高压线路运行工况，定位作业点位。机身两侧配备仿生绝缘机械双臂，关节灵活，可高效完成各类精细化带电作业操作。同时，作业过程中全程由地面作业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远程操控，既保供电又守护人员安全。此外，针对日喀则特殊气候地理条件，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经过专项适配优化，可在海拔4500米以下区域稳定作业，适应多变的高原气候与复杂的电网作业环境。
1: 随着天气回暖，在那区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勾勒出高原生态持续向好的壮美画卷。请听报道。
9: 每年四至十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林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那区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错鳄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理点等地，野保员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已成为候鸟迁徙繁衍的幸福家园。尼玛县群众嘎多，
22: 每年一到春夏季节，各种各样的候鸟就会陆续飞到羌塘湿地筑巢孵蛋，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9: 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那区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如今，那区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徐徐铺展。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副站长韦东：
23: 看着高原生态一年比一年好，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守护好高原生态换来最实在、最幸福的回报。
1: 西藏台消息，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昌都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那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9: 下面关注第十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

0: 的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件办结十七件，阶段性办结九件，正在办理两件，根据督查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十三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日前开幕，博览会展出面积超4万平方米，汇聚450多家企业，设置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期间还将开展论坛、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三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据了解，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2: 日前，拉萨市文化市场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采取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现场执法、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旨在提升全市各级文化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能力以及办案水平。
0: 日前，那曲市色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
2: 初夏时节，芒康县国道214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那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多云，6度到23度。那曲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6度。改泽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2度。普兰中雨转小雨，1度到12度。深扎多云，1度到16度。安多雨夹雪转阴，1度到12度。当雄晴转多云，3度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嘉黎阴转多云，2度到15度。丁钦多云，5度到20度。洛龙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2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波密多云转阴，12度到22度。米林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嘉察多云转阴，9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0度到18度。江孜多云，5度到20度。
2: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娟、千法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抱怨颓废、自暴自弃，乃至蜕变成如今的模样，并非是命运不垂青，也并非是上苍不眷顾，而是我们自己在无形当中放大了原来的欲望，也偏离了原先的轨迹，追逐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方向错了，再费心也是枉然。那不如沉淀灵魂，善待那些时光。只有你先让时间变得有意义，时间才会让你的生命产生价值。各位，感谢你在每天晚上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我都会带你来读一本书，也认识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老丑啊，他的名叫老丑。这本书叫做《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在这本书当中，你会看到如今的隐忍是为了将来游刃有余的改变。鸟儿的安全感不是他有枝可栖，而是他知道就算树枝断裂，它仍然能够飞翔。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唯有认真努力才能够穿越迷茫，不断的成长。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晚我们就来说一说所谓羡慕啊，有没有你羡慕的人？他到底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众人眼中的那个成功者？你到底羡慕他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该如何过上你自己想过的那样的生活？
8: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7: 品味书香，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啊，叫老丑。我们先请出他。你好，老丑。
9: 马哥好，听众朋友们好。
7: 老丑其实一点都不丑啊，还特腼腆。但是我觉得你在书里写到那个文字的世界当中，我感受到的你是一个纵横捭阖的一个人啊。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他的这部作品，叫做《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老丑虽然是第一次做客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但其实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作品了，有了众多读者。有朋友在问，哎，老丑怎么会那么懂男人女人在感情当中的所谓纠结挣扎？啊，还有人说很多道理其实我们都懂，但怎么讲才能像老丑讲的那么有滋有味儿？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我觉得。给大家讲一讲来。
9: 其实关于第一个问题嘛，可以分两种来看，就是说，可能是自己一开始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天性敏感嘛，然后善于观察周围的人， 然后善于观察他们的一些心理活动啊，然后自然而然你在生活中你就变成了这种像知心哥哥这种角色，然后在生活中也是这种一种治愈型的这种人吧。然后第二种就是可能你有叫那个久病成医嘛，然后就是你当你给你来信的人多了，然后你回复的都多了，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对他们的这些问题就感觉迎刃而解了吧。
7: 嗯，
9: 然后像第二个问题嘛，就是
7: 怎么讲才能讲得有滋有味儿。
9: 嗯，对，其实我感觉，
7: 其实我自己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写，但是我现在遇到的瓶颈，一个多月都写不下去了啊。
9: 嗯，
7: 我也在想，很多道理其实我们都懂，但是怎么讲的像你这么有滋有味儿的？
9: 嗯，其实说，道理这个东西有一个深度的问题嘛，就是很多人这个很多道理都会懂，但是他懂的这种方式啊，或者说懂的这种途径啊，你能感触到这种道理的那个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
7: 嗯，
9: 很多人就是听了这个道理，但是他为什么是有了这么一个道理，他是不太懂的。这也是很多就是写作者或者其他人就是获取这种道理的一个途径嘛。但是你在写作的过程中，可能你今天在地铁上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你通过这个人的一些行为啊、举止啊，然后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是又冰凉但是又很温暖的。你在这个观察周围人的这种行为啊，或者说其他这个过程中，你这个道理自然而然的就懂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传播给其他的这种人，可能别人听起来的话就感觉特别感同身受，也特别有共鸣嘛。
7: 嗯，
9: 就这个道理，你必须得要先比其他人更懂一些，
7: 想得更清楚、更透彻，
9: 对，更透彻一些。然后这样的话，给别人的感触就是说，哎，这个道理可能是。就是你讲的会比别人更好一些。
7: 你得这个先把这个问题看得更透彻一些啊，才能给大家鞭辟入里啊，入木三分的讲清楚啊。这个据说老丑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文字了啊，也做过其他的工作，但是始终都是和文字有交集的。给大家讲讲你的写作之路。
9: 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是开始写诗了嘛，
7: 嗯，
9: 然后但是就是正式的就是进入大家视野，可能就是因为大学有一次失恋嘛，然后自己就感觉特别的痛苦，然后就开始想要找到一种途径去表达自己的那种，因为我平时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医者又不能自医，你知道吧？就必须得要找到这么一种途径来宣泄自己的这种伤悲伤嘛。
7: 也就是写文字，就是你宣泄情感的一
9: 种方式。对对对，这可能是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契机吧。然后等到后面就写着这种
7: 写的多了，
9: 就像您就是播这些，我听众也越来越多，我这可能是读者就是越来越多嘛。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你，然后你就会有一些。成就感，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资金方面的收入嘛，然后你就觉得写作其实也可以为
7: 有收获、啊、
9: 也对，有可以为生啊，或者是这种，然后就后面就开始，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我就是找偏向写作方面的，就去新媒体做一些
7: 文字方面的
9: 工作，然后后面的话就觉得既然写作可以给我一些收入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专职的去写作呀，然后后面就放弃了原本的工作去专职写作，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北京呢就是
7: 房价就很高，
9: 对啊，然后就是租房啊什么这些都很多，就发现其实你很多时候专职写作并不能维持生计嘛，
7: 嗯，
9: 然后这样的话就自己那些时候挺痛苦的嘛，然后开始就是转变方向，就开始又是回到你这个现实生活中，又要工作又要去写作，这么两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嘛，对，这样，然后等到渐渐的写作是一种爱好，然后现在变成就更多是一种责任，你要带着使命感去写作，就是想把你自己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想要把你的思想分享给更多人，然后给别人带来帮助，这就变成了一种我现在的一些写作的一些初衷啊，或者说是本心这些东西。
7: 嗯，从最初啊，这个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到为了生计，到现在就变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啊，从而让老丑的文字让更多的人所喜欢，老丑的思想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这种大家的认同和关注。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老丑的作品，叫做《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啊，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吧啊，咱们先讲讲这个书名。 啊，我觉得这个书名挺有意思的，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有人说很鸡汤啊。
9: 其实说就是跟那个书名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嘛、嗯、就是说你所羡慕一切都是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张三李四这些蝼蚁之人嘛、嗯、就是说一夜暴富啊或者说一夜成名这种事情就是比较小的概率嘛，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在因为很多人都讲那个运气嘛，就是说你成功是因为你机遇比较好，但是说你当你机遇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准备好这一切来迎接自己的挑战呢？就像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我原来是个270多斤的胖子嘛、
7: 嗯、
9: 那个时候其实就还算就是有一些电视台或者说一些节目组来找自己，可能做一些情感顾问呐、
7: 嗯，
9: 像《非诚勿扰》这一类的。
7: 但是因为太胖了，
9: 那时候太胖了，然后很多导演就编导都来北京过来看我，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跟他们说可能自己形象不好，然后他们过来的时候一发现真的形象真的比较差嘛，太胖了，然后就没办法就是露脸呢或者什么的。其实你看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明明有一份很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这一切，这些机会就等于是白白的浪费了。
7: 真是、
9: 嗯、对，但是现在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机会来小马哥的节目嘛，但是因为那时候特别自卑，就感觉因为自卑这种东西是跟生活相关的，并不是说你形象不好就只能不露脸。有些时候声音这种东西，很多东西都是那时候就是完全不想见人嘛。
7: 对。
9: 但是当你现在就是还算是就减了90多斤以后，然后成为现在的自己，可能听众朋友们没办法看到这个样子，对对。
7: 因为你个子很高嘛。
9: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你要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才能够就是从容的面对嘛。
7: 嗯，
9: 不然的话，其实就算机遇再好，你还是原来的你，你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来迎接这种东西。
7: 所以一定要有备而来，你才能够抓住那个成功的那个。
9: 对对对，
7: 那个点啊，
9: 是。
7: 哎，这就是这个书名。其实这本书啊，也是用了五个部分来诠释整个这本书的大致的内容啊，给大家讲一讲。
9: 其实说这里面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嘛，主要是因为原来的话可能写情感并更偏向于别人的故事，但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把自己包括写别人的故事啊这些经历都在里面了，有自己这8年来的一些写作的历程，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还有一些就是职场上的一些经验嘛，就怎么样权衡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创业的一些经历，原来做 APP 啊这些的东西，然后把这些年的一些感悟啊，包括自己也有情感的一些创伤啊怎么治愈的这些部分都展现给大家，然后就想让大家就是在机遇来临的时候好好去准备，好好去应对，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去面对。
7: 哎，我想到了，就是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这本书距离好像上一本中间好像隔了几年的时间。
9: 对，隔了呢快4年吧、
7: 啊、为什么？
9: 因为这期间就其实也是刚才说的那种，其实还是很自卑嘛。
7: 嗯，
9: 然后就是其实之前就是把想写作期待值太高了、
7: 嗯、
9: 就是觉得写作这种事情可能就是说真的可以能让人就是产生那种就是就像是一夜成名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7: 嗯、
9: 就有一些这种过高的期待，就导致自己觉得写作就真的可以让自己又有名啊又有钱啊、
7: 嗯、
9: 又有利啊这种种的，但是当你发现其实写作它只是一种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宣泄也好啊，一种是业余的爱好啊也好啊，当你发现的这些时候确实要需要你经历很长时间的，因为之前期待值太高，然后当你从高处往下落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种东西是落差很大的嘛。
7: 嗯、所以这本书它的最新作品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可以说是老丑的自我治愈之书，也是他在这几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谓的那个心得之书。今天品味书香，我们就郑重地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本书。
10: 老丑从大学开始写文，先后就职于多家知名 IT 企业，一路从专员爬升到经理，而后毅然选择创业，投身文化行业。他看过更多的风景，听过更多的故事，走过更远的路。 他用敏锐的洞察力关注着周围的一切，并用真实的文字记录着身边每一件细微而美好的事。在他的《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中，你会看到如今的隐忍是为了将来游刃有余的改变，鸟儿的安全感不是他有之可期，而是他

0: 他知道，就算树枝断裂，仍能飞翔。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唯有认真努力，方能穿越迷茫，不断成长。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
1: 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啊，它绝不是空穴来风。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老丑的这本书。有很多朋友在问你问题了啊，比如说巴土啊，他以前叫七土，今天叫巴土了。他说老丑是东北人吧，俺们东北那边就是有很多姓丑的，好亲切，听出来你的口音了，吉林人是吧？
2: 是是。
1: 但是姓丑吗？
2: 我其实并不姓丑，就是老丑只是一个笔名嘛。
1: 为什么叫老丑呢？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啊，是因为丑吗？所以我刚才特别说了，不丑，还很帅啊。因为现在减了肥之后，这个通过健身、通过减肥、通过跑步啊，让自己现在已经玉树临风了啊。这个因为个子很高嘛，所以180多斤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个这本书当中，其实你也写过一篇啊，就是，好像以手自称的事物，原来一直都很美好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借由你这个名字。
2: 对，其实一开始叫老丑，可能是真的因为自己挺丑的嘛，
1: 挺自卑的，
2: 对，挺自卑的，然后就想自嘲一下嘛。但是其实一开始更多的初衷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人就算是年轻的时候再美，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最终我们还是说比较老，别会变老，会变丑啊这样的。其实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嘛，其实说这个名字一直啊，包括出版圈的朋友还有一些作者朋友都会说，你要不你换个笔名嘛，不然的话大家就听你这个名字就给人就带不了太多的温暖性的东西，就比方说什么飞呀、翔啊或者龙啊这些的，就感觉就会比较好嘛，比较亲切一点。但是你老丑这个的话，就又老又丑，感觉比较负能量嘛。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我，后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文章就是说，有一年那个平安夜那时候，大家不都分苹果吗？然后就有个那个读者就给我送了一箱那个丑橘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没有太吃过丑橘的，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丑啊。然后
1: 但是很甜，
2: 对。然后在市面上都是还蛮贵的嘛，又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嘛。
1: 对。
2: 然后等到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分给每个人了。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然后我说叫丑橘啊。他说，然后他就笑了笑嘛。我们那些同事就说：“那你的名字叫啥？”然后我说我叫老丑啊。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发现，哎，其实这个东西只是外表很丑，但是其实内心很甘甜。这就像我其实这么多年，虽然说叫这个名字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是一直在治愈着各位的人，各位就是读者的，安慰他们，就一直起到这个东西。所以说很多人都建议我改名，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改我这个名字，就是想要传递这样一种，其实不管你外在怎么样，不管你叫什么，其实说你内在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你只要去坚持啊，去传达一些正的能量的话，相信你这个名字会被记住。或者说即便是丑，就算是丑橘，它叫一个丑字，但是它还是给人的印象就是很甜美。
1: 你看，有一些以丑自称的事物，其实它很美好啊。
2: 对对，
1: 就像丑橘一样，就像老丑的文字啊。可能你乍一听到这个名字老丑啊，觉得好像，哎呀，这和那个所谓的鸡汤的那个，或者和一些鲜肉作家那个名字好像不一样。
2: 对对，
1: 但是你仔细读一读他的文字，真的能够治愈，带给你力量。今天我们介绍就是老丑的作品，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咱们给大家讲一讲书里你写到内容。经常有听友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也挺努力的，但一些原本不如我的人却几年过去了好像比我强太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本书当中，老丑也写了一篇叫做为什么你明明很努力却依然没长进。这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很努力，但是你却好像没有太多的成绩长进啊。
2: 对，其实说这个努力首先对于我们来讲，说每个人对于努力这个感知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嘛，就看很多那些班里第一名啊第二名的这些人，可能都是属于那种就不太上进的嘛。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家里挑灯夜读，
1: 对，
2: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看到别人的努力，并不是说你看到的那些样子，他们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又玩又打球啊，又各种业余爱好都有。但是他们在 背地里或者说在私下

0: 其实是非常努力，这是你看不到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可能就是说努力的方向不一样，就像马哥的声音可能很好听，
1: 嗯，
0: 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就是其实说声音就是平翘舌不太分，
1: 嗯，
0: 就平仄这些也都不太分，
1: 嗯，
0: 但是他就特别想考播音主持这个东西。那你说他要付出的这种努力要比常人
1: 对
0: 要多很多，就可能是你可能就是本来就有这声音的先就是天赋就比较好嘛，
1: 嗯，
0: 但是他要付出的努力可能他就觉得哎你播音就很轻松的一件事，
1: 嗯，
0: 但他完成的要比你多十倍或者是更多，他是可能方向错了，他的天赋可能没有挖掘出来，
1: 嗯，
0: 但是他就却想要往这方面去努力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要付出的可能要比常人要多，
1: 没错啊，
0: 对对。第三点可能就是说努力这个事儿要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就像马哥或者说我收获了很多的读者，这都是在日积月累中间完成的，可能是中途我们某因为某一件事或者说某个时期就放弃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也给我们带来不一定的就是带不来一定的成效，
1: 嗯，
0: 他必须得要长久的去坚持，
1: 要坚持啊，
0: 对，可能是
1: 持之以恒，
0: 对，可能那光亮就在你的眼前，
1: 嗯，
0: 对，但是你没有坚持下来，你就觉得，哎，我没有成功。
1: 嗯，
0: 对。
1: 所以老丑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就是这样，他说努力常常就和减肥一样，哪一个胖子瘦下来的时候没流过成吨的汗水？大家都一样，只是减肥失败的人留下的汗水还是不够多，付出的牺牲也还是不够。不论工作或是生活都一样，似乎这世上很少存在不去努力就成功的人，毕竟大家都是对幸福怀有追求的，那么有些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有些人没有，差别一是他们努力的程度如何，二是他们努力的时间啊。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这样，老丑，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羡慕，你羡慕什么人啊？他是你身边的朋友，还是所谓那些我们眼中的已经成功的那些大明星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这位高脚杯他说羡慕我朋友有一个好老公，事事都为他着想。他说我羡慕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羡慕过我？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我们的幸福是在别人眼中的。我们看别人挺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别人也挺看我们也挺好。
0: 是，
1: 就像她的老公，说不定她在想，如果没有我能有一个很自由的那个状态就好了，不会事事都被我的老公管。所以你说这就是矛盾啊，就看你怎么看这个。所以这种幸福看这个事情。来，燕子他说我很羡慕那些记忆力能力长的啊，记忆能力强的，单词看一遍就能记住，而我有时候写十遍二十遍也记不住，有时候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却达不到目标。但是有时候我又在想，那些记忆力好的人悲伤的事情他们也记得很久吧，而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学渣。哎，你看，我相信那些记忆力好的人啊，不是单纯的所谓记忆力超群，因为世界上这种记忆力超群的人有，但毕竟是少数，他们还是付出努力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形成了一定的学习方法，这可能才是他们成功的原因。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你一定也有这样的时候吧，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别人的付出可能是你没看到而已，所以别停步，也别沮丧，做努力攀爬的蜗牛，或者是坚持飞的笨鸟，坚持着，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活出自己曾经渴望的那个模样。各位，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带来一本书，每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老丑，尽管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惺惺相惜已经很久了啊，因为我读过他很多的文字啊，也在公号当中读过他的文字，大家也听到过。这一次终于拿到他的书，跟他面对面的来分享他书里的这些故事。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老丑，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
3: 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只有努力准备好你自己，才有可能实现人生的逆袭。无论是他的经历还是他的文字，一定能够鼓舞你，让你有继续努力的力量，在浮躁生活中依然清醒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常常看重结果而轻视过程。老丑用自身的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有观点接地气儿的故事。他是如你我一般被生活欺负过的路人甲，凭借努力逆袭成能够把握生活的过来人。一路走来，我们正是被他这种向上的力量牵引着。他是那样的触手可及，正如渴望逆袭的我们一样，在逆境中披荆斩棘，顺境中乘风破浪。
2: 逆境中披荆斩棘，顺境的时候乘风破浪啊！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所谓成功与否归结为运气啊，一说某人成功了，说马云成功了，都是运气。啊，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啊，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他的努力啊，是他的审时度势啊，是他看问题的这个准确性啊，所以让他成功。这其中肯定有运气的成分，但是究竟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在这本书当中，你也谈到有关于运气这个问题了，给大家讲一讲来。
4: 其实运气说是我们对于成功者这个运气来讲，其实说。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运气，是我们就是本性有一种那种嫉妒的心理嘛，就觉得哎你比我强或者怎么样，我更归结于运气，因为运气这个东西本来是没办法去解释的嘛。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所有人的成功都是不可复制的，就是说它是不可逆的。你再让他重新再活一次，或者说再让他重新再去拼一次，可能就没有现在的这种成果了。这确实是有一些命运呢，或者说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案例，或者说看到我们身边这些成功的朋友，我们不要就是应该抛弃这些运气的成分，因为这些运气是命运的这些事儿，你没办法去怎么揣测呀，或者没办法去钻研运气这个事儿。
2: 对，
4: 就是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嘛，他之前就是带着300万来，然后就是他是做生意的嘛，那以前那个时候就有300万嘛，然后他是怎么就是在燕郊那块儿，然后就想要做那种洗浴性的，就是这种就看他的就是投资吧。然后等到现在的话呢，反倒是这些钱都在那个里面，他去租那个洗浴中心那块地嘛。但是说如果当时要把这300万投在这个房子里，你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成功的？
2: 对，
4: 所以说这种运气的事是你没办法去掌控，或者说没办法去研究的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去排除这运气的成分，去做好你自己。就像很多人其实写的都很好，但是他没有就是说没有被大家认知啊，或者说没有被大家所熟悉啊，但是我现在可能是有了很多读者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事儿。在一定的时候我抓住了一些机遇啊，或者说是怎么样，这就是一件跟运气有关又 有偶然也有必然的一些情况下。
2: 嗯，对，所以我们不能千万不要把自己所谓这个你的这个命运或者归结在这个所谓运气上，
4: 对对对，
2: 把成功也归结在运气上，只有脚踏实地和生活死磕，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
4: 是
2: 真的一点没有错，就是你只有和生活死磕，和你所坚持的那个东西死磕，你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永远别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我来给大家读一段来自于老丑写的其中的一篇故事。永远不必羡慕别人，这段故事来自于老丑的新书《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创业群，朋友邀请我进去的。群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光鲜的头衔，都是各种 CEO、创始人什么的。这些人每天在群里谈论的，动辄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事物，什么 A 轮、B 轮、上市等等。他们谈论的金钱、挂着的头衔、做的商业活动，都是我这种朝九晚五的人所未曾想过的。当时无比羡慕他们这种生活，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创业，混进这个圈子就好了，哪怕到不了这种地步，哪怕和他们见一次面，谈一次合作，那也算是一种幸运。朝着这个目标，我每天都会扫一眼他们的聊天记录，想看看他们的世界，他们做的、玩的、用的与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偶尔也插上一两句话，捧捧臭脚，套套近乎，时常骗骗自己，恍惚觉得自己和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后来

出乎我的意料。老板落座，身边的一个女人也跟着坐在边上，貌似是助理、秘书之类的头衔。开门见山，老板一开始就把名片掏出来递给我，又喋喋不休地把公司的情况一一列出，比如如何宣传推广、如何运营用户、如何盈利等等，谈了将近20分钟。我洗耳恭听，而后问他一句，那您觉得我怎么样？老板诧异地看着我，什么怎么样？我满怀期待地说，工作啊，就是我想去你们公司工作。哦，这样啊。老板顿了顿，接着说，这个事儿你来问他吧。后面的话大多是坐在身边的那个女人说的，问了我过往的经历，问了我的规划等等。两个人频频点头的样子，似乎是对我表示认同，但也没有表态。倒是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两个人相视一望，对我说，兄弟，我看你与众不同，是否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呢？解释了一番，原来因为公司还没有正常运作，所以前期需要我投入一定的资金，等公司盈利以后再赚钱分成。说完这话，两人起身就走了，留下一张名片及一句话，想好了联系我们。正常人听听也就算了，我却把他们的话当成了一种机会，觉得若是真的，可能以后会大展宏图。那一个多礼拜当中，我每天都睡不踏实，一直思考着是要安稳的工作，业余时间写作，还是放手一搏，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这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向各个朋友筹集资金。那时大家都刚刚毕业，就算是关系很铁，谁又能一下子拿出几万、十几万呢？钱一直凑不齐，我也一直没好意思打电话。于是我想，干脆去他们公司一趟，直接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入股。照着名片上的地址，我一路找过去，却在不经意间发现名片上写的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后来上网查了好几遍地图，才发现没有这个地址，名片上的内容都是瞎编的。那一刻我一下子愣住了，在斑马线的一端，腿猛地就软了下来，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仔细想想，那个群里每次的红包都是几毛一分求宣传的，而很多作者群就算是再穷也有几块几块的发的，真正身份显赫的人怎么会约我在一家那么隐蔽的街头餐馆见面呢？而且谈话期间我们一直喝的是凉白开，连菜都没有点，事后一点点的回顾这些，真是不觉心寒。我原本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偏偏在这件小事情上栽了跟头，到头来不过是败给了迷失和贪恋，差点真的身陷囹圄。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无用的社交群，隔着屏幕还有无数画饼充饥的懒汉，他们没钱没权，却装作很有钱有势的样子，忽悠别人也麻痹自己。朋友圈里太多的人都在做微商、搞代购，全部都说那里面的钱来得快，利润也多。可是做代购的人都知道，一级一级的代理，一级一级的回扣，一层一层的剥削，到最后算一算，每个月到手的钱又能有多少呢？事后我问过许多真实做代购的人，他们口中很多时候做下去都是因为迫不得已，刚开始的时候被忽悠，进了好多货，最后积压在手中，必须处理掉才能看到现金。走的量看似很多，拿到手中的钱数一数，根本支付不了日常开销，倒不如坐在办公室里赚得多。我认识一个房地产老板，在外人看来他身家千万，有好多楼盘，可有一次喝醉酒，他却拍拍我的肩膀说，羡慕我这种生活，因为他几乎常年在外，有时是真忙，有时却是迫不得已的为了躲债。那些楼盘
大多是在

在建工程抵押过来的，这些房子有的在转卖给工程，或者在售楼中心挂个名，总之一个欠一个，房子卖不出去，谁也拿不到钱。我曾问过几个有孕在身的售楼小姐，问她为什么挺着大肚子工作，他们的回答一致的可怕。销售这工作啊，不像是坐办公室，得靠提成活着，如果休假了，基本工资根本维持不了日常开销。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是看到别人拿着上万的提成，而自己一无所获，那种极其强烈的落差使自己每天都不可能停歇。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衷和艰险，安稳和奋斗不能两全。你眼中的平步青云，并非是置身蹦床上一个跟头就可以站在高点，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才能最终走到金字塔的顶端。我们总是一面羡慕着别人的生活，一面偷偷模仿着，靠拢着，巴结着他们，心想活在他们的世界里，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该多好。可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成为被羡慕的那个对象。所以永远不必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必去羡慕别人的光环，在不知不觉当中独自修行，努力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吧，我们自然就会成就自己的人生。

0: 学会成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啊，因为你得不断的学会调整，学会坚持，学会时间管理，学会控制情绪，是不是？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老丑的《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是有备而来》。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朋友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对于所谓羡慕的理解。这样，我们接下来再看几条。飞鱼讲明说，曾经有过很多羡慕，我羡慕一直恩爱的情侣，羡慕可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羡慕过着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的人。但是后来经历了很多变故，自己的心变得坚硬冰冷啊，也就没那么的多的羡慕了。现在过着曾经想要的自由的生活，也许这也算是自己所谓终于实现了梦想的一小部分，也许也算是得到了这有备而来的所谓曾羡慕的那种潇洒吧。麦青小鱼儿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自己的冷暖只有自己知道，没必要总羡慕别人头顶的光环，谁都有人前的风光和背后的辛酸，所以努力活好自己就可以了。最后一条，我们来读旧城安良。他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每一个成功的人总是在背后付出很多艰辛和汗水，正所谓人前显贵就要背后受罪。记得很多年前读到一段话，说一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但每一次回头时才发现自己正被仰望和羡慕着。仔细想一想，很多时候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可自己却视而不见。这位朋友说到，就是我们刚开始谈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幸福都在别人的眼中，而我们自己却不自知。来，我们时间不多了，老丑给大家讲讲，你写这本书，你想希望读到它的人能够感受到什么？
1: 就是说我是一个同龄人，然后是一个过来人，也是平凡那个路人甲。可能太多成功的人是没办法效仿，或者说太难模仿的，但作为一个曾经和你们一样的有过挫折也有过逆袭的人，我想通过自己的这些故事，身边人这些故事来告诉大家，其实你想要逆袭，想要成功，你完全变得和之前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一直觉得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能力去安慰别人，所以即便我过去曲折，但如今总算看到了一丝光亮，于是我想我就站在那个洞口，然后朝着努力着还在爬行的人们大喊一声，你看，那就是那道光。所以说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初衷，然后也是这本书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故事。
0: 我们希望

大家读到这本书，也能够找到自己心里的那道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品味书香想要和各位分享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谢谢老丑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目前全国春活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截至本月28号，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冬小麦收获已近20%。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消息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生态环境部建立重要生态空间人为活动监管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实现问题线索发现交办、实地核实、会商诊断、整改消耗、台账管理及调度督导全链条闭环管理。绿盾行动开展10年来，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4664个重点问题中，已有4662个完成整改。新增重点问题的数量和面积双下降，基本实现了动态清零。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近日在北京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8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8式。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包含8个章节和4个附录，兼顾健康人群健身与慢病康复需求，明确安全提示与分级习练指引。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2: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2: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2: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3: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2: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3: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 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2: 如果

0: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1: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描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0: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1: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0: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 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1: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0: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1: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0: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1: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辛苦，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

0: 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0: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1: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0: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御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1: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0: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1: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0: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0: 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1: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像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0: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1: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0: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1: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 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0: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

0: 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的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

0: 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但是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又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1: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靖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0: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1: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0: 讲了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1: 1993年，王靖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靖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0: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1: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靖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靖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 王靖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

0: 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已经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哎，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也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才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影机，修影机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特车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靖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车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是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靖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靖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 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晋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 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靖康一生的追求。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七十五载风雨兼程，七十五载硕果盈枝，历经岁月洗礼，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处处焕发蓬勃生机。漫步圣城拉萨，巍峨庄严的布达拉宫静静守望着高山河谷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平坦的柏油路上车流不息，远处的南北群山草木葱茏，澄澈灵动的拉萨河水缓缓奔涌，古韵风华与城市心景相互融合，一幅安宁祥和、欣欣向荣的幸福雪域画卷正徐徐铺展。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五月的高原风光正好，我循着拉萨河畔的明媚风光驱车前往拉萨城东，探访西藏歌舞团原团长丹增贡布老先生。如今耄耋之年的丹增贡布与家人安居在环境雅致的现代化小区，居所宽敞明亮，温馨惬意，雅致的藏式茶几上鲜果清甜，醇香地道的甜茶暖意融融。走进老人家中，点滴日常皆是烟火温情，真切映照出新时代的高原儿女安居乐业、阖家安康、蒸蒸日上的幸福新生活。今晚我们一起走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老团长丹增贡布先生的艺术人生，聆听他的动人故事。

0: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1: 雪域高原，文脉绵长，西藏歌舞薪火相传。从青葱岁月的热爱，到暮年依然坚守初心。作为西藏第一代文艺工作者，丹增贡布一辈子扎根雪域，逐梦歌舞。如今褪去工作重担，过上了退休生活。清闲日子里，他依旧笔耕不辍，心系文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生活，听听他平日里的日常，聊聊他心中对西藏文艺发展的所思所想。
2: 带着满满的敬意，记者走进丹增贡布老师家中的书房。宽敞的大窗户，视野特别好，抬眼就能看见连绵的高山、开阔的河谷，还有平整笔直的马路，高原风光尽收眼底。在藏式沙发边摆放着老师年轻时候的艺术照片，墙上挂着一把带着岁月气息的扎念琴，处处透着文艺气息。
3: 丹增贡布老师您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您的家，和您面对面的来听您讲故事。就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您说你退休了，那现在您的退休生活每天这个日常都是怎么来安排的呢？
4: 我现在是退休了以后呢，是本来呢想肯定有点清闲的，但是呢后来由于这种兴趣吧，就主要搞了一些作品，一个是我自己搞，还有呢帮人家参谋参谋。
2: 按理说退休之后就该好好享享清福，悠然度日，可丹增贡布却一刻也闲不住，凭着对文艺的一腔热爱，他主动发挥自身余热，无论是本地文艺活动还是内地的文旅演艺项目，他都乐意奔走帮忙，尽心尽力，出谋划策。
4: 那文征公主开始时候我在那儿帮他们弄这个剧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参与了的，也帮他们搞。到内地四川崇州那边也是这个旅游景点的歌舞。再一个呢，就是西藏参与一些这个是比较大型晚会，比如说那个是60大庆，那个晚会是我从头到尾策划什么的都是我参与的。青海每年不是要这个是搞那个是国装比赛嘛，大概是连续去了大概3-4年，跟他们出点主意，参与这些事情，基本上是没闲过来的。
2: 投身文艺事业几十年，退休后的丹增贡布创作热情依然只增不减，创作思路也越发开阔，并尝试打磨各类题材作品。
4: 我自己写了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珠穆朗玛儿童的歌舞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广播剧，现在还没弄完，现在也没发表。就公交上的一些故事，我经常去内地，经常坐公共汽车嘛，公交嘛，完了拉萨呢，这个有了公交以后，坐了以后你就有很多感受，就是写了一个故事。我现在是写了好几个，都是歌舞， 我还写了一个什么呢？古韵新声，我写的这个是宣，阿里地区那个宣，就表现现在返老还童，我们传统的歌舞不仅复原了，而且比原先更辉煌，更灿烂。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更加美好，美上加好。那个宣呢，更加美好的明天，这样一个舞蹈。还有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呢是汉藏团结，实际上我写了很长时间的。
2: 从适合孩子观看的歌舞剧目，到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再到传递民族情谊的影视剧本，各种创作填满了老师的日常。提笔书写早已成了他记录生活、抒发情感最简单的方式。
4: 就没事时候写嘛，可以说是一辈子就搞这项工作了，这个都觉得话是值得。因为我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确实亲眼目睹了这个西藏整个发展变化。
5: 没有共产党就是没有新西藏，这个是党的领导，没有这样的话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培养各个方面的文艺人才啊。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感恩他，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各个方面都要搞好，搞得更好。
2: 退休后的丹增贡布不仅坚持自己的创作，还时刻牵挂着西藏文艺事业的未来与发展，琢磨着本土传统歌舞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创新和发展。
4: 现在目前这个西藏歌舞艺术这块来讲的话，发展的话非常好，挺好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原生态歌舞，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文化旅游，比如说文化跟旅游结合在一块。这个丰富多样，这个呢好像挺好的。反过来讲，就是要专业性，以人民为中心，艺术要拔高，高于生活。从这个角度讲，也有些这个需要探索的一些，就像舞蹈比赛，或者是歌曲比赛，这个比赛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得奖率呢是好像不是特别高。这是我要思考的第一点。中央对西藏的这个很重视，投入很大，我们自己在这里继承发展在这方面不太够，因此呢拿出来作品呢不是特别有力。
2: 在丹增贡布看来，对于所有文艺团体来说，拿出实打实的好作品才是立身之本，也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让西藏本土文艺走得更远，被更多人看见。
4: 比如说专业团体啊，这个方面讲的话，就一个是作品有提高有发展，还有其中一个呢是这个本地区的演员要有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发展。再一个呢是什么叫创作，什么叫精品，原生态东西怎么要搬到舞台上，原生态要具备什么样的影子，它肯定要具备历史。创作上必须要有好上加好，好上加好并不等于你要变形变样，就是内容，有了内容要有形式嘛。
2: 作为深耕行业多年的前辈，丹增贡布也满心期待年轻一代的文艺从业者能够沉下心来踏实做事，深入生活汲取灵感，用心钻研民族文化，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内涵贴合时代的好作品。
4: 我们现在要更加美好的话，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有很好的理解，总书记的一些讲话，就要搞好创作。这个核心呢，就是创新性转化、创作性发展，各个方面发展得很快，尤其是我们一些传统歌舞，这个关于恢复抢救，由于国家大量的投入，以后呢一片光明，各个县都有歌舞团，这是很好的嘛。有了人员，有了硬件，有了软件，都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跟上时代。大量的研究传统，大家公认的一些好作品应该 好好的几步很好的去学习研究，沉下心来就研究。
2: 一辈子扎根舞台，一辈子守护民族文艺，岁月匆匆，改变了容颜，却从未改变这份执着与热爱。丹增贡布始终坚守初心，默默助力雪域文艺稳步前行，也用自己的经验与热忱为后辈引路护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

0: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1: 雪域高原的风，承载着西藏热巴舞的灵动，也镌刻着西藏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在热巴艺术之乡丁青，丹增贡布的生命悄然启程。童年的清贫与奔波里，藏着命运的伏笔。一次偶然的招生，一场与歌舞艺术的初遇，让这个懵懂少年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0: 也让他在时代的浪潮中与西藏文艺结下了一生的缘分。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与歌舞艺术相伴一生的起点，一段藏在童年里的艺术缘起。
1: 在西藏的东北部昌都，有一个被誉为热巴艺术之乡的地方，丁青，这里是热巴舞的故乡。1948年12月的一天，丹增贡布在这里出生。1957年，迫于生计，尚且年幼的他跟随父母来到拉萨，他们一家租住在冲塞康色穷官邸的出租房里。旧西藏的冲塞康是热闹的自由集市，这里汇集了贵族与臣民，还有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商人，西藏各地的小商贩以及当地的贫苦百姓，鱼龙混杂。丹增贡布的父亲是一名手艺不错的裁缝，母亲则靠打零工补贴家用。10岁以前，他一直给父亲当学徒，跟着父亲在拉萨四处奔波谋生。童年的他和家人过着清贫艰难的生活，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他才终于有了走进校园学习知识的机会。
2: 都解放了嘛，完了以后呢，叫我去民办小学。民办小学当学生从刚刚开始学起。
1: 1959年，拉萨的一些孩子们迎来了求学的曙光。11岁的丹增贡布被父母送进了位于冲塞康的民办小学，那时的他才真正从藏文字母嘎咔嘎嘎开始，一步步开始了学习之路。然而，平静的校园生活没过多久，一场意外的机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刚开始这个是59年民主改革时候嘛，清福联的话是他们就是来了嘛，招生嘛，招生以后看到一个是，主要是那个时候看什么呢？就是看形象，看这个小孩是灵气不灵气。两个人来了嘛，看了以后就点了下给我说了几句话，完他们走了嘛，走了以后是我们老师叫我过去，他们在一个办公室待着，完了以后他说要，我要测一下节奏，完了跳几个。简单的舞蹈，特别简单的舞蹈，让我模仿一下，一点那个拘束都没有，一张白纸。
1: 丹增贡布所说的文艺团体，正是当时拉萨唯一的专业文艺团队——青妇联文艺宣传队。凭着自己的天赋与骨子里的灵气，幸运的他被招生老师一眼选中。
2: 西藏那个时候，西藏构成没有军训活动都没有，就是唯有青妇联宣传队，那个是西藏最有影响的一个文艺团体。刚开始这个是跳舞啊、唱歌啊这些，就59年了吧。完了以后就要招生，到那个学校来，就把我招走了。这以前我跟那个艺术根本就没关系，什么叫唱歌，什么叫跳舞，我都见都没见过。
1: 被老师选中的第二天，丹增贡布怀着既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来到了当时位于拉萨河边的青妇联文艺宣传队。一走进宣传队的院子，排练场里的景象就瞬间吸引了他，让他挪不开脚步。
2: 我一看到那个青妇联，一群人跳舞，一群人在练功，打扬琴，拉手风琴，我觉得惊讶得不得了，那么好听，这很怪很怪。
1: 当时的西藏青妇联文艺宣传队是西藏颇具影响力的群团组织，它不仅承担着各级各类文艺宣传演出的任务，还积极投身于民主改革的各项工作中，用文艺的形式传递声音，宣传民主改革的意义，凝聚奋进的力量。
2: 青妇联招生以后，他们急需要人，有一批人去学节目， 给我们教的那些都是请过来的那些西藏这个民间艺人，最地道最有名的那些来给我们教、啊、一部分是从十八军军军文站下来下地方的，有的是北京啊这些地方下地方的，他们非常内行的。
1: 作为当时宣传队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丹增贡布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和耐心帮助下，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因为对西藏歌舞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他跟着老师们认真钻研，刻苦练习。前辈和老师们对他的艺术之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 柳岩老师、梅清东、廖宗法老师，柳岩老师个儿很高，很标准，嗓门有点牙的样子。他教基本功，比如说排舞蹈，廖宗法他这个人也是挺好的，他是北大的高材生物，就是那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就渐渐地学到了。
1: 刘岩、廖东凡、梅庆东等老师是丹增贡布艺术生涯的引路人。刘岩是十八军文工团的战士，深耕藏文化、西藏历史与艺术研究，家喻户晓的歌曲《远飞的大雁》便是由他作词创作的。廖东凡是西藏著名的藏学家、民俗学家，一生致力于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他们在丹增贡布的心里种下了艺术的种子，潜移默化中还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习惯。
2: 梅清东他们的行为、思想、集体业务这些对我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块编过好多舞蹈，比如说这是舞蹈策划，我还没去上海戏学院以前，就这些老师给我启发，动作怎么改编，人物怎么塑造，舞蹈与舞蹈动静结合，这种呢他们给我起了很多作用。我一般都是这样，我搞一个节目肯定要写一个创作体会，比如说这个是艺人欢乐，我就肯定写艺人欢乐的创作过程和我最后为什么要受欢迎。
3: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我已经习惯了，对的，因为我接触的那些老师经常写，完了以后可能我根据我的情况经常写，可能具体一点，这样做了以后呢就比较扎实，就比较明白它的好处，等于写日记一样。
1: 在当时的文艺宣传队里，丹增贡布不仅系统学习文化知识，还刻苦钻研舞蹈基本功和编舞技巧，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他渐渐成长为一名本领扎实的文艺工作者。丹增贡布还主动学习扬琴、手风琴等乐器，练就了多方面的艺术本领，这也为他后来从事编导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这样，从偶然踏入艺术的殿堂，到跟着专业老师们系统学习，丹增贡布一步步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生涯，也与歌舞艺术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
1: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0: 丹增贡布，这位把一辈子都交给西藏舞台的老艺术家，从在宣传队学习音乐舞蹈基础，到跳出西藏舞蹈的时代步伐，他用近70年的创作书写了一段逐梦雪域薪火相传的艺术人生，也见证了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丹增贡布的故事。

0: 1951年，一批文艺革命战士带来了革命文艺的火种，在西藏点燃社会主义民族文艺的火种。早期的青妇联文艺宣传队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群众文艺组织。后来，丹增贡布和一些年轻演员被安排到拉萨市文艺宣传队，继续从事文艺宣传。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份工作中。1961年，丹增贡布到拉萨墨竹工卡县参加同吃同住同劳动交朋友活动，这给了他深入生活、扎根基层的宝贵机会。期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一部歌颂两位少年英雄、揭露叛乱分子暴行的活爆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歌颂身边好人好事，这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文艺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1963年5月，西藏举办首届群众文艺汇演，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区群众文艺盛会。在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下，丹增贡布构思了一个舞蹈节目。
1: 这以前我在这个当凶县这边演出过，我知道牧区的舞蹈，学过的。第二次让我搞的时候是很顺手，我的木也丰收，木也丰收，我就将近一个人物，一个老头，完了他们家里羊生了两个羊，就丰收了嘛。完了，我们家里生了两个，怎么回事？就引起一场雾，因为什么？它有个爆发点呀、木也丰收起来了。完了，这里边的那些歌全部是原汁原味儿。完了，舞蹈呢就有变化了，舞蹈就原来的基础上，我就发展了嘛。
0: 由丹增贡布创作的舞蹈《木叶丰收》代表拉萨参加了首届群众文艺汇演。这部他创作的第一部舞蹈作品一举斩获全国大奖，后来还被拍成影片，纳入舞蹈院校教材，也长期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保留节目。
1: 那时候我编过一个舞蹈《木叶丰收》，到现在 在跳。那个时候是百万翻身那种站起来，就那种欢乐情绪要表现，很自然的加。完了，现在成了一个很经典的舞蹈动作。
0: 1964年12月，丹增贡布随团赴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演出阵容丰富，包括《望果节》《牦牛舞》和《草原新歌》等歌舞，雍熙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群宗拉演唱的《远飞的大雁》，以及展现传统劳动场景的《打阿嘎舞蹈》。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节目深受好评，木叶丰收更是压轴亮相。这趟北京之行是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首都，也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毛主席。
1: 但过去的话只是在这个电影里边讲各种各样的那个想法，长得怎么样，个儿怎么样。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见的时候，我从心底里感到说真是非常伟大，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年龄很小嘛，但是有一种那种力量，特别特别感动。来源于毛主席，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西藏的变化就无从谈起。
0: 丹增贡布自幼热爱电影，痴迷藏族歌舞，这份由衷的喜爱让他逐渐走上了专业艺术道路。1970年，拉萨市歌舞团正式成立，他在部队锻炼两年后重返市歌舞团里工作，随后赴内地观摩学习，观看芭蕾舞《草原儿女》

0: 作为一个儿童心理，就这样，这个创意就来了。你首先想到一个边防少年。
1: 丹增贡布创作的小型舞剧《边防少年》，1973年在西藏全区专业舞蹈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1975年再获全国少数民族专业文艺汇演创作优秀奖。这部作品深受西藏少年儿童的喜爱，也是西藏第一部带完整剧情的儿童舞蹈作品。参加边防少年演出的32名演员均来自拉萨及周边各县小学，大多数孩子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演出结束后，丹增贡布始终牵挂着这批孩子的成长。1974年，经过多方努力，孩子们分别被安排到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开启系统的专业学习。凑巧的是，同一时期，丹增贡布也被派往上海戏剧学院深造。这段求学经历为他们打开了全新的艺术视野。后来，孩子们中大多都成长为西藏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1978年，丹增贡布学成，回到拉萨市歌舞团担任了副团长，主抓创作。1979年，为备战第一届全区舞蹈比赛，他构思了新作《快乐的踢踏舞》。
0: 这个集体舞，男子踢踏舞，这个从踢踏舞的发展来讲，既保护了原来的一些原素材，表现了今天的我的情感和年轻人的那种情感，很潇洒。这个潇洒呢，就融入到现代那种时代的痕迹了。
1: 快乐的踢踏舞在1979年全区专业文艺汇演中获优秀创作一等奖，1984年全国乌兰木齐汇演再获优秀创作奖。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丹增贡布参与众多重大文艺创作活动，大型歌舞晚会、飞快脚步、服饰歌舞晚会、雪域艺海随想、庆祝布达拉宫修复竣工晚会、历史的丰碑、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晚会大宴颂、庆祝香港回归专题晚会回归颂、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晚会腾飞的西藏、民族交响乐雅鲁藏布大峡谷、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5周年歌舞岁月如歌、庆祝青藏铁路通车晚会、喜迎火车到拉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晚会天上的西藏等。2025年，已经77岁高龄的丹增贡布又积极参与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创作。
0: 又是大厅里边有林芝的舞蹈，基本上是我提议的，就说是林芝人怎么爱总书记。总书记呢，在林芝来3次，他对林芝的发展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完了，覆盖呢是对整个西藏的关系，用这个样搞一个舞蹈动作呀，这些都是完全是崭新的。
1: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丹增贡布创意策划了第14届中国艺术节参演作品《大型交响组曲喜马拉雅》。用音乐语言讲述西藏故事，传递了高原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同年，央视春晚首次将分会场设在西藏拉萨，舞台选址布达拉宫广场，这也是春晚创办以来第一次把分会场落户雪域高原。春晚节目精彩纷呈，赢得了海内外观众广泛赞誉。谈及这次分会场的演出，丹增贡布由衷赞叹：“
0: 那个呢，我特别喜欢，因为他呢，就是把西藏各方面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素材，他就用艺术的形式来展现，用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他整个舞台有了变化。”创作里最核心的是

0: 创意，必须要创意上下很大的功夫。场地搬到那广场，这个是波特拉为中心，背景这是古老的，而且有1000多年的历史，把它当作一种背景，完了在广场上就搭建了一个舞台，把原先那种很古老的东西在这里呢，用一种很艺术化的东西来展现，就给人一种很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它必须要有生活，没有生活的话肯定不行，而且这个生活呢，不可能是一天一两天，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行。
1: 从上世纪50-60年代至今，西藏歌舞艺术一路发展，不断创新。在丹僧贡布的心中，西藏歌舞、西藏文艺始终要立足民族特色，守好初心，与时俱进。
2: 你觉得我们这些年来西藏歌舞艺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欣欣向荣。
2: 就是在这个我们西藏歌舞艺术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在您的心里，就是你始终坚守的艺术初心是什么？
0: 艺术初心的根本，说通俗一点说，是美学是最根本的。这个美学呢，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提高这个过程，所以不断的适应，所以艺术的走向要走得好上加好，美上加美。
1: 1959年参加文艺工作至今，丹僧贡布亲历见证了西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关键历史阶段，从优秀舞者到晚会编导，从文艺团体管理者到西藏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他的艺术人生既是西藏文艺事业发展的缩影，也映照出75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今夜有约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特别节目向春天出发，我是小薇。
1: 1948年，丹增贡布出生于昌都丁青这片热巴艺术沃土。1959年，投身舞蹈事业，亲历西藏文艺从起步到蓬勃兴盛的发展全过程。他扎根高原沃土，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深耕民族歌舞，一步步成长为国家一级编导。半生踏歌而行，一生逐梦不停。从少年到暮年，他把满腔热情融入西藏文艺事业，以一生的坚守续写着西藏文艺代代相传的动人篇章。今夜有约，带你走进西藏老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丹增贡布的艺术人生。
0: 近70年来，丹增贡布从年轻舞者到艺术大家，他始终心系西藏歌舞的传承与未来。回望来路，他扎根生活，守正创新；展望明天，他满怀信心，寄望后生。在他心中，西藏歌舞艺术既要守住民族根脉，也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走向新的辉煌。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丹增贡布老师的艺术人生。
2: 丹增贡布一生深耕西藏歌舞艺术，用一辈子的坚守见证了西藏歌舞从萌芽到繁荣的成长蜕变。谈及未来，他目光坚定，满怀期许。
3: 18大以后，对西藏文艺创作方面的力度更大了，每个县都有一个专业性的文艺队伍，软件到硬件都有了配套嘛。过去就想象不到的事情啊，几乎是每年都有学习班的。
4: 西藏歌舞的这个前景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是根基很扎实，再一个呢是环境很好。70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有一批他们对西藏的这个是了解程度各方面是非常好的。首先文化，第二个呢是开阔眼界。这么多年来我们接触了很多，从我本人来讲我也是这样的，我去过很多国家，我的这个眼界或者说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就把它再创作再运用的话，如果是自己努力，肯定是一个飞跃的。西藏有很多这个是原始的一些器乐也好，歌曲也好，这些方面实践证明一切都是劳动人民创作，一代一代创作出来的一种精品的结果。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有了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以后，我们就进一步比较大胆的去创新的发展的。
5: 创新和发展，其实作为您来讲，看着现在的年轻一代哈，你觉得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3: 他们优势第一个优势什么呢？他们学到的东西特别多，比我们多。第二个优势什么呢？是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形势大好，他们学的东西跟我们学的东西不一样，发展到 AI 时代了。说我们过去的话写字用手一个一个写，现在不一样，电脑时代，我的下载这个下载那个下载方便的多了。只要你有一个这个是创作能力、组合能力、策划能力、创新能力，这样一个时代各个方面条件成熟，跟他们现在的那些年轻人比较的话没法比，优势多的多的是。就只要一个，就是扎扎实实的研究，扎扎实实就扎根于这个时代就可以了。
5: 我们的歌舞艺术 应该如何找准属于我们的定位，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3: 平时不是很多人说又有温度又有质量，要达到这个的话，艺术的话远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在一生活的美化，如果艺术美不美的话，那就不行了。很美丽会有欣赏力，有了欣赏力也会有推动力，这几个都是连起来的，一环扣一环。
2: 艺术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生活的沃土，丹增贡布始终坚信，只有深入生活，体察民情，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作品。经典歌舞《洗衣歌》的诞生，正是西藏文艺创作理念的生动印证。
3: 我那个时候，咱们西藏军区舞团跟内地带去的作品里面没有洗衣歌的，没有。完了，开了一个座谈会，开了一个座谈会的时候呢，是一个军区的一个领导。就提出西藏不是这个是军民关系搞得很好吗？完了，你们为什么不搞这样一个节目？完了，大家讨论讨论，突然就觉得说这个是搞一个洗衣歌，洗衣歌怎么来的？生活元素源源不断。西藏军区原先是在拉萨河那边，夏天的话到处都在那儿洗衣服，那些军区文团的那些人员都清楚。完了。把那些生活就用在那个地方，经典的特别简单动作，他说加一下贡，谁都可以跳，中央芭蕾舞团也可以跳，老百姓也可以跳，每个工厂那个跳一个洗一个都行。
5: 那您觉得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在哪？
3: 关键问题要观察生活，把它的生活提炼好，核心就是他的创意，体现一个就是居民关系，他有这样积淀，
2: 扎根生活，服务人民，是丹增贡布始终不变的创作初心。多年来，他坚持从生活中

0: 汲取灵感，根据不同演出场景和受众的需求，打造接地气、有特色、受欢迎的文艺作品。
1: 有很多东西需要总结，什么样式？一个是下乡性，下乡必须要经常深入生活，还有一个是汇演与比赛性，这个是要看专业本能、专业素质，这个要全国比赛。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比赛性很强的，你这些节目下乡去演出肯定不行，老百姓就看不懂。所以下乡性、丰收节是一个共性成，都大家去喜欢，大家一看就行了。海外的话必须要搞些风格性，风格性的话你就完全地地道道是那种藏族的原始生活那种，那个大号呛烤囊啊堆泄，像类似这种意思组合性，就是思路要弄清楚。艺术团体的核心作用是什么？作品。
0: 作为西藏第一代艺术家，丹增贡布深知传承的分量，他不仅潜心创作，更倾尽全力把宝贵的艺术经验与优良品格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年轻一代。
1: 首先有一个呢是作为一个人必须要真诚，完了以后呢是全心全意，这个是核心里边核心学到的这个东西你自己总结好了以后尽量的传给别人。
0: 一生逐梦雪域，半生耕耘舞台，丹增贡布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西藏的歌舞艺术，留下无数经典作品，更留下一份厚重而纯粹的艺术初心。
1: 留下的最好的作品，当然一个搞艺术的话必然是这个样子，有好的就是必然有坏的，这肯定的。但是艺术的话 就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好的必须诞生，我们要追求的真正的好的东西，这是很珍贵的。艺术这个东西的话缺一不可，从大的方面讲的话是它关系到一个经营一个人类的走向，一个民族来讲这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民族怎么样健康的发展。
0: 丹增贡布用近70载艺术人生诠释了他对西藏歌舞艺术的初心与使命，他也是时代的见证者、事业的建设者、精神的传承者、后辈的引路人。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歌舞艺术正循着前辈们的指引扎根高原，拥抱时代，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奋进，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75年春风化雨，雪域高原旧貌换新颜。75载舞动雪域，西藏歌舞星火代代相传。从少年追梦到耄耋坚守，丹增贡布用一生热爱把生活提炼成艺术，把初心融铸成经典，也把西藏歌舞从高原深处带到时代舞台中央。他的故事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他的坚守是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扎根高原服务人民守正创新的精神写照。新时代的西藏，文化自信昂扬，艺术活力迸发，愿雪域歌舞永远向阳生长，生生不息，愿高原文脉永远源远流长，绽放华光，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征程上。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Lee。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生态、民生等领域稳稳发力，交出固边兴边富民新答卷；
3: 我区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2: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昌都洛龙，将精彩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
3: 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举行；
2: 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荒山披上绿装，到垃圾变身资源，从产业扎根富民，到铁骑踏雪寻边，近年来山南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生态为底色，以民生为落脚，交出了一份固边兴边富民的生动答卷。请听录音报道：兴边固边结硕果，戮力同心富民生。
3: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精心铺设草方格纱帐，栽下一株株耐旱苗木。贡嘎县刘琼村村民白马：
4: 自从开始种树以后，荒山变绿了，风沙少了，特别高兴。
3: 不到2年时间，这片区域已累计治理荒漠化土地近1600亩，耐旱植物在这里扎下了根，节水滴灌系统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如今这片绿起来的山坡不仅筑起一道生态屏障，还通过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苗木养护等岗位，带动周边1.1万人次实现就业增收。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段贡嘎县11号片区负责人王军：
5: 始终坚持治理一片、成林一片、带动一片的思路，继续秉持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自治区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南北山绿化工程。
3: 山南市的生态之变不仅写在荒山之上，也融入了产业的绿色转型。早在几年前，华兴水泥西藏有限公司就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建成投用全区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的预处理生产线。公司行政管理部公共关系经理白马多吉：
6: 山南市9个县区生活垃圾都在这里实现全量化、无害化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填埋历史。自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处置生活垃圾29.16万吨，这相当于为高原新增了近9.3万亩森林的碳汇能力。
3: 从沙丘变绿洲到垃圾变资源，山南市的生态根基越筑越牢，也为固边兴边富民铺响厚实的基础。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文化旅游、边贸物流等产业，让边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增收致富。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当地的梅茶实现了规模化培育。乐门巴民族乡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专业人员罗布曲珍：
7: 茶田共计有693亩，可采摘的有210亩，2025年茶叶收入达500万元，让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增收门路。
3: 同样，高压氧层治疗室、标准化中心血库核磁共振精密检验仪器、一批批先进医疗设备在洛扎县人民医院的相继落地，让这座边境县城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洛扎县群众次仁德吉：
8: 相较于以前，现在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医疗设备也很完善，检查结果更为精准，给群众就医带来了极大便利。
3: 兴边靠产业，强边在民心。5年前，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铁骑寻边志愿服务队组建成立。无论寒暑风雨，这支队伍日复一日穿行在崎岖山路，用坚守诠释着爱国守边的责任与担当。准巴乡群众江村：
9: 如今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寻甸路已经好走了很多。怀着守护家乡、守护祖国一草一木的初心，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我们都会坚持寻甸。
3: 准拔乡群众隔桑频错。
10: 守兵是我们每一个边境人的职责，国家每年还会给护边员发放补贴。坚持巡边既能让我们心里有安全感，也能更好守护家乡的安宁。
3: 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在山南市结出丰硕成果，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到生态产业的蓬勃兴旺，从边民组建的巡边车队到医院里触手可及的民生温暖，山南市各族干部群众正携手同心，戮力向前，绘就更加崭新的生态美、产业兴、边民富、边防固的新时代画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环区委、自治区妇联、民政厅、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紧扣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11: 团区委立足青年工作，通过专题读书班、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等形式，引导机关干部全面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务实举措。团区委组织部部长、一级调研员马建国：
12: 建设问题导向，聚焦

0: 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发征求意见，对照政机关偏差问题的清单，就想查办整改。其实吧，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彰显了共青团的责任与担当。
1: 自治区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引领服务联系妇女儿童主责主业，把正确政机关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治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次仁央金：
2: 一是以学为先，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深化对正确政机关的认识；二是以查为要，细找问题症结，根据三个对照要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动态建立问题清单；三是以改为策，建立整改台站，实行消耗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
1: 自治区民政厅持续强化干部思想淬炼、作风锤炼，不断优化民政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自治区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林：
3: 坚持把群众满意、民生安稳作为衡量政机关的根本标准，聚焦低保对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直弥直牢民生保障底线，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中痕迹、轻实效的工作思维，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到实处。
1: 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按照党中央和区党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4: 转发推送9900余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4800万余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络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涉网部门进行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请听报道。
5: 我真切体会到人民至上。
6: 自治区人大日前围绕民法典总则编、民生条款开展普法宣讲，助力机关工作人员吃透法律精神，夯实依法履职根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拉姆玉珍：
5: 民法典中提到的隐私权保护见义勇为条款啊，处处都彰显着法律的温情，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6: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吕高峰：
7: 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那个民法典作为法治的标尺，开展执法检查啊，审视规范性文件。
6: 拉萨师范学院日前举办了一堂生动鲜活、实用性强的法治公开课，围绕人格权保护、校园欺凌防范、网络权益维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法治观念。拉萨师范学院大二学生张西海：
8: 这部法典经过多年打磨，兼具时代性、国际性和民族性，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是保证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武器。
6: 机关校园普法氛围浓厚，我区基层普法工作也同步走深走实。在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对居民进行一对一讲解、面对面答疑。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通过文艺巡演向群众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拉萨市熊嘎社区居民王林：
9: 学到了养老、房产啊、经济纠纷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常识，在实际生活当中帮助很大。
6: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司法局副局长索朗次仁：
10: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更容易接受法治宣传。
6: 紧扣民法典宣传月活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阿里地区日土边境派出所把普法课堂搬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牧场。昌都纳区各县乡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阿里地区日土县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郭允峰：
11: 通过普法让群众更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筑牢边境法治防线，共同做法治戍边的践行者。
6: 昌都市江达县望不顶乡哈格村村委会主任平作旦增。
12: 法律宣讲通俗易懂，深入群众心中，进一步强化了群众知法、懂法、学法的意识。
6: 那区是班戈县专职人民调解员欧朱坚增。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普法，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以法治护航群众幸福生活。
6: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开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巡回宣讲主题为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七位宣讲团成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此次宣讲覆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多个教育领域，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各市地一线教师、师范生代表等760多人现场聆听了宣讲。西藏大学学生刘宇：
14: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是发自内心在热爱教育事业，在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如果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6: 活动还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更多教育工作者也能参加这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与思想盛宴，推动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在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团成员任明杰：
15: 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断的努力，才让西藏的教育越来越好，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能够把这种精神给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让教育越来越好。
6: 日前，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走进昌都市洛龙县，开展慰问演出、基层巡演、文艺讲座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把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1: 伴随着开场舞、茶马古韵的铿锵鼓点与豪迈舞姿，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在洛龙县民族团结广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携手登台，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观众单增落追。
16: 每个节目都特别的用心，能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的演出，特别的开心。
1: 天津文艺志愿者刘慧慧：
17: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洛龙县，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助力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不仅为群众送欢乐，更为基层送文化。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江央卓玛在洛龙县科教文化中心开展弘扬民族音乐、传承民族文化专题讲座。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和男高音歌唱家阿旺洛桑顿珠分别开展了音乐分享和音乐美育活动，通过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既分享了专业经验，也把文艺的种子深深埋进藏东高原。书法志愿者们挥毫泼墨，把带着美好祝愿的书法作品送到群众手中，真正让优质文化成果下沉基层，惠及千家万户。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唱家扎西顿珠：
18: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应该在第一线。我也希望更多的文艺人走进基层，真正的跟老百姓心贴心。我也继续努力，好好的传承民族艺术。
1: 洛龙县艺术团演职人员扎西卓玛：
19: 能够近距离的聆听艺术家的讲座，我非常荣幸，也收获很多。我会把所学到的东西用在以后的工作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艺活动。
1: 洛龙县康沙镇康沙村村民达瓦扎西：
20: 我等于呢，一上来打通也动文的电视那么子人嘛牛，他打通呢，一个杂龙。
12: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些艺术家，现在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演出，节目也很丰富好看，希望以后能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
1: 文艺润民心，服务暖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慰问演出，一次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文联组联部工作人员卞丹丹：
0: 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壮大基层文艺队伍，以

0: 文艺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五月三十号晚上，同心筑梦十五五，雪域欢歌庆六一，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上演，来自全区各地市的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共庆属于自己的节日。请听报道。
2: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星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个篇章，集中展现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国防教育、非遗传承和灾后重建等丰富内容。孩子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曲学生丹增玉措：
3: 我今天代表那曲队为大家带来了草原情舞蹈节目，心情非常激动，我相信我们一定跳得非常棒的。
2: 拉萨学生方旦增央卓：
4: 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炫动拉萨这个节目，我很开心，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歌声飞扬，来自全区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及优秀青年代表等1000多人到场观演，精彩的文艺演出赢得阵阵掌声。观众乔倩：
5: 这场充满童趣与希望的盛会，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愿每一颗童心都向阳生长，逐梦前行。
2: 晚会总导演、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副主任朴珍：
6: 紧扣十五五开局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让更多的少年儿童站上全区的舞台，用少年儿童喜爱的方式呢，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植入童心。
2: 西藏的好消息，5月31号，爱心筑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活动由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公安交通管理局主办，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办，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的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拉萨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赴考接送服务。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总监尹莎：
7: 这一次呢，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2: 活动现场，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爱心驾驶员代表鲁兴国：
8: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大约有20来年了，车内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2: 据了解，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将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张萌：
9: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
1: 西藏的消息，5月29号，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管理赋能培训。自治区医院党委委员、执行院长蒋耀文：
10: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首次使用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完成中压发电车接入、10000伏线路验电接地环安装等作业，标志着日喀则高海拔配网不停电作业正式迈入智能化新阶段。 据了解，该机器人呈方形正箱体造型，设备顶部搭载双目高清摄像头与智能感知雷达，可实时精准监测高压线路运行工况，定位作业点位。机身两侧配备仿生绝缘机械双臂，关节灵活，可高效完成各类精细化带电作业操作。同时，作业过程中全程由地面作业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远程操控，既保供电又守护人员安全。此外，针对日喀则特殊气候地理条件，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经过专项适配优化，可在海拔4500米以下区域稳定作业，适应多变的高原气候与复杂的电网作业环境。
1: 随着天气回暖，在那区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勾勒出高原生态持续向好的壮美画卷。请听报道。
2: 每年四至十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邻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那区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错鳄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理点等地，野保员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已成为候鸟迁徙繁衍的幸福家园。尼玛县群众嘎多，
11: 每年一到春夏季节，各种各样的候鸟就会陆续飞到羌塘湿地筑巢孵蛋，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2: 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那区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如今，那区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徐徐铺展。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副站长韦东，
12: 看着高原生态一年比一年好，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守护好高原生态换来最实在最幸福的回报。
1: 西藏台消息，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其中来电19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昌都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6件、日喀则市1件、昌都市1件、那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4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6个、生态破坏4个、固肺污染4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下面关注第1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3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日前开幕，博览会展出面积超4万平方米，汇聚450多家企业，设置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期间还将开展论坛、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三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 据了解，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1: 日前，拉萨市文化市场执法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培训采取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现场执法、研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旨在提升全市各级文化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能力以及办案水平。
2: 日前，那曲市色尼区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共布设35处采样点位，监测范围覆盖城区集中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校园饮水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同步推进饮水安全科普宣传与风险隐患预警，切实保障辖区群众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
1: 初夏时节，芒康县国道214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那曲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转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多云，6度到23度。那曲多云转阵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6度。改泽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2度。普兰中雨转小雨，1度到12度。深扎多云，1度到16度。安多雨江雪转阴，1度到12度。当雄晴转多云，3度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嘉黎阴转多云，2度到15度。丁青多云，5度到20度。洛龙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2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波密多云转阴，12度到22度。米林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嘉察多云转阴，9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0度到18度。江孜多云，5度到20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娟、千方李森，录音罗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6: 贺秉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高级将领，在革命生涯中，他曾经历任红军连长、大队长、团长、师长，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第120师独立第三支队司令员，358旅副旅长，江汉军区司令员，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军军长等职。 他曾经因为在战斗中负伤被截去了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独臂将军贺炳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忍受剧痛接受无麻醉截肢手术的故事令人感佩，毛泽东让他见面时不用敬礼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贺炳炎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留下了很多的美誉，像红军赵子龙、孤胆英雄、独臂刀王等等。这些美誉是怎么来的？在缺医少药的状况下，他是怎么强忍着疼痛坚持截肢手术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又立下过哪些战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为您讲述战功赫赫的独臂将军贺炳炎。

何炳炎1913年出生在湖北的松滋，家里穷，幼年丧母，没过多久因为家境贫寒，他就开始给地主放牛。但是何炳炎没有向命运折服，他经常对小伙伴们说，将来我一定要让那些地主恶霸倒过来走路，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咱们。何炳炎从小就喜欢习武，特别是祖辈传下来的那把锈迹斑斑的大刀，他是爱不释手，经常是白天干活，晚上练刀。1929年，16岁的贺炳炎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热血，追随着父亲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忠肝义胆的军旅生涯。在部队里啊，贺炳炎是苦练杀敌本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咱红军啊，枪弹不足，没关系，大刀就是最变挡、最令敌人胆寒的兵器。想当年三国时期的关云长，他能凭借一把大刀过五关斩六将，咱们现在怎么就不行呢？贺炳炎平常没事儿，一没仗打，他手里痒痒，就用木质大刀跟战友对练，经常把队友练的是鼻青脸肿的。气得贺龙总是拿起烟斗敲敲这个爱将的脑袋说，你这个家伙刀法是越来越好，仗是越来越能打，但是脑壳怎么越来越精打呢？而且也是越来越调皮呀。1929年7月，红军在湖北潜江渊脖子口与国民党的大部队遭遇了激战，正酣时在指挥所指挥的贺龙看到战机出现了，马上命令警卫员贺炳炎，你火速到前线去传达命令。红六师接到命令以后，从侧翼向敌人发起猛攻，结果敌人大败。但是战斗结束以后，贺龙却发现，哎，小贺怎么不见了？过了许久，贺炳炎才归队，但是让贺龙吃了一惊的是，他身后怎么还跟着几十个战俘啊？原来贺炳炎在传达完命令归队的途中，刚好遇到几十个回撤的敌军，他孤身一人，手里只有一把大刀、几个手榴弹，但是情急之下，他左手提刀，右手高举手榴弹，大呼，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他这一喊把那几十个敌人吓了一跳，但是他们一看，哼，只是一个半大孩子，还只是一个人，领头的军官马上不老实了，怪叫着，弟兄们给我杀。话音没落，贺炳炎窜到他跟前，手起刀落。其他敌人一看，这小家伙挺厉害啊，乖乖的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后来贺炳炎回来一数啊，竟然有47个人，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整个部队。不久，贺炳炎被任命为红三军手枪大队的区队长，后来担任骑兵大队长。有一次，骑兵大队偷袭空城，缴获了一匹战马，但是返回途中啊，贺炳炎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是谁呢？司务长。但是此时敌人的大批人马已经进城了，如果现在率队返回，整个骑兵大队都有危险。为了保全大局，他立刻毫不犹豫地单刀骑马飞驰入城。当正因为找不到部队司务长心急火燎时，贺炳炎看到，一把把他揪上马。面对敌人的包围阻截，贺炳炎毫无惧色，挥舞着那把大刀奋力冲杀，连斩数十个敌军之后，撕开了一条口子，杀出了重围。

师，贺秉炎担任红二十团的团长，不久又担任红二十九团的团长。这个时候，贺秉炎的父亲贺学文已经担任红军的司务长了，后来在贺峰战斗当中牺牲了。在红军整编过程当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贺秉炎被当作改组派逮捕，险些还被杀掉，后来被释放以后出任新兵大队的队长。1934年初，为了改变红军的困境，总部决定向贵州东部开辟新的根据地。贺秉炎奉命带着一支游击队在沿河县齐滩一带发展革命武装，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同一年的夏秋，游击队升为独立团，没过多久又扩充为黔东独立师，贺秉炎担任师长。同样是在1934年10月，红三军跟红六军会师以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组成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总指挥部，独立师呢编入主力，贺秉炎改任红六师18团的团长。1935年春天，在后平战斗中，红军攻击部队被敌人炮火压制，突击队几次都没攻上去。这个时候，贺龙命令贺秉炎：“你上。”贺秉炎二话没说，挥舞着大刀，连中2弹，仍然不下火线，最终突击成功。事后，他被誉为孤胆英雄。1935年11月19号，红二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从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这时，贺秉炎担任红二军团第5师的师长。在突破澧水、沅江一线的封锁以后，红二六军团向新化、溆浦方向发展。在突破溆浦时，国民党大军重兵压过来，贺龙果断下令折向西行，沿着雪峰山山脚直奔瓦屋塘，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往西进贵州。此时攻击瓦屋塘的重任落在了作为先头部队的贺秉炎的红五师15团的身上。当时贺秉炎亲自带着15团向瓦屋塘突进，但是快接近瓦屋塘东山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阻击，因为敌人火力太猛了，部队一时间冲不上去。贺秉炎急了，一边命令团长王尚荣到后方向贺龙汇报情况，另外一边自己组织冲锋队，并且亲自手提大刀带着冲锋队向东山冲锋。东山的山势很陡峭，不能架设机枪掩护，但是贺秉炎不管，他明白东山之战决定着整个大部队的生死存亡。面对敌人暴风骤雨般洒下的子弹，贺秉炎一挥手：“给我往上冲！”冲锋队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匍匐前进。当进到距离敌人不到100米时，贺秉炎呼的一声站了起来，他大吼一声：“同志们，杀！”说完带着战士们跟敌人拼起了刺刀。这个时候的贺秉炎呀，就像关公在世一样，挥舞着大刀左劈右砍，顷刻间就砍倒了好几个敌人，吓得其他敌人丢了阵地掉头就跑。战士们一看士气更振奋了，一举拿下了东山。但就在此时，一梭子子弹从侧面飞过来，贺秉炎只感到右臂一阵剧痛，眼睛一黑，倒在地上。战士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整个右臂血肉模糊。卫生员赶过来，把箱子放在地上，取出绷带、止血膏，开始急救。但是贺秉炎的右手臂还是不停地出血，根本没办法止住，厚厚的绷带一下子就被浸透了。当时师参谋长王尚荣急得大喊：“快快快，赶快送卫生部！”一到卫生部，卫生部长贺彪就忙起来，他选了几个助手开始对贺秉炎紧急抢救。贺龙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火急火燎地跑来看望询问病情。卫生员告诉贺龙，贺秉炎的整个右臂已经被炸成了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躺在病床上的贺秉炎隐隐约约听到两个人的谈话，一下子急了，嚷嚷着：“不行，不行，我不能没有右手！”话没说完，又昏了过去。贺龙把贺彪叫出救护所，听了贺彪的汇报，他说：“贺彪，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全力保住贺师长的生命。你有什么要求？”

0: 快提，我全力配合。贺彪说，我只有一点要求，请总指挥能够保证我的手术时间至少3个小时。另外现在医疗器材都转移了，找手术工具也要耽误时间。最后贺龙答应说，这样时间我一定能保证，我让后卫部队务必坚持3个小时，但是医疗器材你得自己想办法。当时医疗器材啊非常短缺，仅有的一些刚刚被托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至于说药品，那更是稀缺，不但没有麻药，连消毒水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能找来一把锯木头的旧锯子来锯骨头，熬了一锅盐水消毒。刚开始手术时，贺炳炎还昏迷着，但是进行到一半，他疼醒了。当他知道必须锯掉自己的右臂时，他毫无惧色，对几个前来害怕他乱动来摁他的战士们都说，你们都靠边。又对医生说，开始锯吧。手术又开始了，但是医生的手怎么也不敢使劲，生怕贺炳炎太疼。他强忍着笑道，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看着贺炳炎强忍着疼痛，贺彪心里也有痛苦的挣扎，他只能硬着头皮说，好吧，同志们，开始手术。就这样，在另外一位医生的协助下，贺彪开始锯贺炳炎的胳膊。他握着木锯的一头，另一头他的助手握着，锯齿靠在贺炳炎手臂边，但是却停住了，因为他发现助手的手一直在颤抖，他实在下不了手啊。这个时候贺彪抬起头，他用眼神鼓励着助手，我们不下手就等于在要他的命。贺炳炎紧闭的双眼也睁开了，怎么回事，半天还不锯呢。他也隐约感觉到医生的不安了，喘着粗气吃力地说，
1: 同志，同志，别犹豫了，别害怕，你看我都不怕，要是没锯好，我可要找你负责任哦。
0: 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就这样，贺炳炎的截肢手术终于完成了，前后一共用了2个多小时。而贺炳炎睁开眼睛见到贺龙的第一句话就是，
1: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0: 贺龙紧紧地握住他的左手，用肯定的语气说，
1: 能，你还有一只手吗？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
0: 贺炳炎把贺龙的手抓得更紧，
1: 老总，我的胳膊没了一只，但是我的心还在，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继续跟老蒋干到底。
0: 手术之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投入战斗。后来贺龙每当进行战斗动员时，总会把手术时包着贺炳炎骨头渣的手帕拿在手里，肃然地告诉同志们，
1: 同志们，这个手帕包括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那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渣。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同时，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贺炳炎接到了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带着716团直插敌后，准备首战雁门关，对日寇嚣张的气焰予以打击。接到命令以后，贺炳炎率部不畏艰险，急行军了3天，按时到达了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秦庄、王庄。10月17号，当贺炳炎得知日军从大同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着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时，贺炳炎果断做出决定，打伏击。他派人仔细观察地形以后，把部队埋伏在一个南低北高的山沟里，沟底下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而日军汽车行驶的公路呢，是由南向北而上。18号上午，一队日军的摩托车队驶入了包围圈， 就在战士们跃跃欲试准备打的时候，贺炳炎用望远镜看到以后，马上下了命令：人忍住，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不要打草惊蛇。果然没过多久，敌人长蛇一般的车队拖着滚滚烟尘逐渐地进入伏击圈。贺炳炎命令部队做好准备，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等到百十辆敌人的车全部进入包围圈之后，贺炳炎左手往下一挥，大吼一声：打！顿时全团的子弹像山洪一样向日军倾泻，敌人的弹药车被击中，爆炸声是响彻云霄，火光冲天。就在鬼子哇呀呀叫着准备组织反击时，冲锋号吹响了，贺炳炎独臂挥舞着大刀，带着战士们俯冲下来，像饿虎扑羊一般冲散了鬼子的反击队。在战斗当中，贺炳炎挥舞着大刀，打得敌人是胸前开花，手臂上天。那些武士刀在贺炳炎的大刀面前完全是形如废铁。看到八路军这样的攻势，日本兵被吓坏了，纷纷后退。最后贺炳炎的部队歼灭了日寇500多人，击毁了汽车30多辆，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海内外的报纸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有力振奋了民族精神。而在之后的战斗中，贺炳炎单手挥刀，英雄气概丝毫不减当年，杀的敌人是心胆俱裂，日军是谈虎变色，称其部队为一把手部队。而贺炳炎正是那位独臂刀王。一时间啊，独臂刀王的美誉名震天下。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正式召开，贺炳炎是会议代表之一。4月23号，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笑眯眯地朝贺炳炎走来。贺炳炎激动地站起来，挺了挺胸脯，举起左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毛泽东连忙握住贺炳炎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吗？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啊，免掉你这份礼。贺炳炎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他紧张了，赶紧问：主席，您不是不要让我当兵了吧？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的。毛泽东把贺炳炎的手握得更紧了，他说：要怎么能不要呢？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好好学习，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呢。紧接着毛泽东继续夸奖道：你看啊，你现在指挥打仗，日军都怕一把手到来，这就是才能，你就算得上是人才，军事人才嘛。至于说有不懂的事情可以学，你要好好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多学多记多问，相信你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是，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贺炳炎两脚跟用力一靠，发出啪的一声响，用左手又敬了一个军礼。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是重病缠身的贺炳炎不得不长期治疗。1952年，贺炳炎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成为贺龙的副手。1954年9月，贺炳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在革命战争年代，贺炳炎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先后负伤16处，失去了右臂。全国解放以后，他带病坚持工作，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1960年7月1号，贺炳炎终因积劳成疾，在成都病逝，终年47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

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15、15时期，我区将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制度建设，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和物种编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多项措施，筑牢西藏这一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白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1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大区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库凡基地的推广应用，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近日投入运营，园区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控综合体。项目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真适配高原复杂运营环境，运营效益显著，也为西藏高原绿色物流发展探索了新路径。近日，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在林芝工程建设展览中心开幕。博览会展出面积超4万平方米，汇聚450多家企业，设置工程机械装备、水利水电装备等6大主题展区，期间还将开展论坛、项目对接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产业链供需对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为全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纳西市通过计提物流体系计出农畜产品4243件，产生计地费用15.79万元，高原优势农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此外，瑟尼区创新推行快递入户模式，区政府投入192.5万元财政资金，推行快递入户工作模式，进一步打通计地服务最后一米，为农牧区计地物流下沉服务提供了可复制的宝贵经验。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商量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他。来，放开手！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

0: 我就是不会领人。
1: 没关系，有我呢。干嘛？
2: 等。事儿，萨斯，
1: 去给逍遥换一头驴，教他他怎么骑。
0: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1: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0: 是儿，那我试试吧。嗯，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1: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3: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1: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4: 哎哎哎呀！哎，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4: 哎，站住！不许跑！你给我站住！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呀、
0: 啊！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3: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
1: 驴怎么跑了？
3: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1: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他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3: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他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2: 会有啥区别吗？
3: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他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2: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1: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嗯，
3: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1: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3: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1: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3: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5: 别看她是学医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1: 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她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5: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
1: 哎，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药部伙计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5: 哎，好。
6: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莺莺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7: 沙哒哒。个眼，小米的那个后生，排成个串串，山丹打开花，北娃娃红，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咱穷，酒盅中粮米也不嫌我穷。哎，
2: 国红，
1: 啊，
2: 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1: 是啊，
5: 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1: 莺莺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5: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8: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拧开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1: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8: 哎呀，孙乾从楼上摔下来了。
3: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5: 咋样呀，李医生？
1: 莺莺婶儿可能是重感冒，她在发烧。
3: 哎，改娃，给我一点水，我给她吃点退烧药和感冒药。
8: 好。
5: 李医生，那你把孙乾照顾好。
1: 嗯，莺莺婶儿。不过现在孙乾骑不成驴了，你看怎么办？
5: 这样吧，把孙乾的驴交给改娃牵着。小勇，你把孙乾驮到你马上，护着他点儿。
0: 嗯。
9: 莺莺婶儿，这个地方是山区，比较荒凉，今晚恐怕没有旅店可以住了。
5: 再往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9: 看来只能这样了。
5: 改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良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8: 好。
4: 冯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5: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1: 嗯，那好吧。
5: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9: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那些家伙搜查。
5: 火火
4: 娘，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5: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4: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5: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血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9: 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的当官的人出的，一般老百姓。
5: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9: 哎，是，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5: 好，走
9: 走。
6: 傍晚时分，穆莺莺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10: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5: 哎，山根爷
10: 啊，
5: 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10: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5: 那给您添麻烦了。
10: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5: 对对对，一家人
10: 一家人。
0: 改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8: 我已经给山根爷烧过了，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10: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1: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0: 那就最好不过了。
9: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啥任务？
9: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0: 好。
5: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0: 明白了，娘。
5: 山根爷，有件事儿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
1: 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10: 大婶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1: 是陌生人吗？
10: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1: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10: 特务？
1: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0: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1: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8: 不，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那些狗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有仇，而且那些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出来的。
0: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1: 谁？孙乾。孙乾？
0: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少爷，你留意孙乾动向。
0: 好。
11: 哎，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最下楼喝花酒。
12: 哎，狗四儿够意思啊！
11: 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12: 老兄弟们，狗四儿，哎，咱这醉仙楼那可就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
11: 放心，醉仙楼。
13: 来，继续，
12: 我压，哎。来，我说狗四儿啊，这次你压大压小？
11: 大，压大，还压大，大大大
1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3: 大大大大大大大
1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数一数有多少人，都有什么武器。哎，娘，那边还有马，把数量都记下来。娘，我都记清楚了。
1: 好，我们撤。
6: 刚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0: 婶儿，你们回来了。
1: 嗯，子刚，孙乾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0: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5: 十八盘一共有13、14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0: 婶儿，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1: 嘘，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0: 嗯，我们去看看。
1: 走。
5: 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
1: 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9: 哎。强儿，威胁学生里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15: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9: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15: 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哎，
9: 你寡娃威胁军统的人转撒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为头去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15: 没有。
9: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舍里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10块大洋。
15: 三爸，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9: 钱儿，我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不干，威胁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
15: 娘，
14: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9: 国红，你跟着我。
14: 嗯，
6: 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9: 哎，孙乾，你个狗东西！
2: 哎呀，
14: 战寒，再来就杀了你！
9: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15: 我，
9: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14: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15: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14: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15: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14: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15: 孙富贵。
14: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15: 活，你肯定想活嘛。
14: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15: 14个。
14: 来干什么？
15: 上级有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围点，让你们明天路过十八盘的时候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的。
9: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15: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14: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9: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15: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14: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15: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9: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15: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14: 对，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婶儿，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婶儿。郭红，路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1: 好嘞。
0: 国红，哎，点迷香。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3: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1: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3: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1: 哎，
3: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1: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3: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4: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许元问亲，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3: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4: 嗯，
1: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4: 我看。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3: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4: 哎，
3: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4: 写什么？
3: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4: 婶儿啊，真有你的。
3: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婶儿，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肖勇，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啊，
0: 孙钱钱，
1: 孙富贵，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2: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1: 孙富贵，
0: 大嫂，你说，
1: 你侄子孙钱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0: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1: 那他爹他娘咋办？
0: 我照顾。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1: 好，我就信你一回。
0: 这个孙钱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1: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0: 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0: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2: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
0: 聪明算不上，我只是不笨啊。
1: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0: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你吗？啊，
1: 你不跑就好。
3: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4: 大欢，上！
0: 哎呦，大伯，
5: 救命！大伯，
0: 救救我们！大伯，
5: 大伯，
4: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5: 我们是晋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4: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

0: 兄都是土匪干的，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燕把眼睛给啄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对商人从这里经过？
1: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时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0: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2: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3: 哎，这儿还真热闹。
4: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3: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嘿，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啊，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4: 这个镇子啊，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3: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不也就是个小镇子？
4: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5: 哎，你撞我腿干嘛？走开！
6: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5: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儿？走！
7: 李医生，走了。
3: 干嘛？啊，走，去看看。
8: 对。
5: 婶儿，
3: 李医生咋了？
5: 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8: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3: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8: 你这儿，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我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哎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哎，
5: 是啊，你这快，婶儿，奶奶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3: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哎，
6: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3: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6: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8: 是你甭听他胡说，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3: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6: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4: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5: 是啊，
3: 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
5: 嗯，
3: 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
5: 哎，
4: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8: 啥？
4: 拿
8: 这
4: 哎，
6: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3: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6: 青训班？
3: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6: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4: 好，这就对了。
3: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莺莺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沈腾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长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莺莺，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各位有什么事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步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龄人。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7: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0: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莺莺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8: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 看看。家家家！
9: 救命啊！
3: 家
9: 来！快来人啊！快来人救救他们！
3: 哎，是，楚三司令。
9: 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3: 啊！哎，官僚，水粮。
8: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10: 快快快，先救我贵人女儿！快！
8: 海王，快把人拉上岸，快点！
9: 你快醒醒！
8: 那大叔，啊，
3: 官僚，你也赶紧上来吧！
8: 大娘，你们家在哪儿呢？
9: 就在坡上。
8: 快赶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9: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上活菩萨了。
8: 海王，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3: 哎，大叔这会儿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8: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叔姓梁，
1: 陶虹。哎，陶虹咋样了？孩子没事儿，
0: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1: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
0: 你和我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哎，
2: 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3: 对呀，快起来，大娘的。
0: 应该的。哎呀，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啊！
1: 你们真是好人呐！
0: 哎，
2: 他娘，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1: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0: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2: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0: 对对。
2: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陶虹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 下面个大坡呀，挖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啊！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0: 大叔。
4: 我车子和妹子呢？哎，
5: 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这是要去哪儿？
4: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城玩松月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
5: 咱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照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吗？国良，
1: 哎，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国良，哎，
2: 陶虹啊，怎么躲在那儿？来，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1: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4: 啊不，不用了。哎，我是。哎，大叔，你这叫啥村？又没有客栈？啊，
0: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哦，
4: 国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0: 改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4: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先走了。
2: 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1: 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那你还回来吗？
0: 嗯，
1: 那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啊，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

0: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带个魔术好不好？

0: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 现在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0: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2: 6·12，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0: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3: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5: 从企业生产来看，5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5: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6: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0: 已经8点多了哈，
11: 是
10: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1: 好，
12: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0: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05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

0: 最后 10% 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 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8: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8: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0: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9: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1: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培养年轻理工人，改革农。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五集，这位异想天开的绅士，在他认为是堡垒的客店里有何遭遇？店主人看见唐吉诃德横卧在驴背上，就问桑丘，这人害了什么病啊？桑丘说，他什么病都没害，只是从山上栽下来，肋上受了些伤。店主有个老婆，性情和一般的客店主妇不同，她生性厚道，关心旁人的疾苦，她忙来替唐吉诃德治疗，还把她的年轻漂亮的闺女也叫来帮着照料。客店里还有个帮佣的阿斯杜利亚姑娘，她宽脸盘，扁脑勺，塌鼻子，瞎一只眼，另一只眼也有毛病。不过他体态风流，足以弥补他的缺陷。他从头到脚不满七扎，背有点驼，所以他不由自主老是眼望着地。这位好姑娘帮着客店小姐在顶楼上给唐吉诃德铺了一张破漏的床，这个顶楼分明是多年堆草料的，里面还住着个罗夫。床铺和唐吉诃德的相去不远，他那床铺虽然是用骡子的驼鞍和披盖凑成的，却比唐吉诃德的强多了。唐吉诃德的床只是四块粗糙的木板，架着高低不平的两只板凳，褥子薄得像床单，里面竟是疙瘩。要不是窟窿眼里露着羊毛，摸来硬邦邦的疙瘩就像石子儿。两条床单好像盾牌上的皮革，一条毯子上经纬的线缕分明，谁要是有兴致数一数，准可以一根不漏。唐吉诃德躺上这只破漏的床，店主妇和他女儿马上替唐吉诃德从头到脚敷上膏药。阿斯杜利亚姑娘玛丽托内斯也在旁边举着火照着。店主妇一面敷药，看见唐吉诃德身上一道道青紫，就说，这看来不像是摔的，倒像是揍出来的。桑丘说，哈哈，不是揍的，石头上高高低低的全是尖角，一个尖角啊就撞出一块青紫。他又说，太太呀，您的那个软布啊，省着点使，保不定还有人要用，我腰里就有点疼呢。店主妇说，那么你也一定摔跤了。桑丘潘莎说，我没摔，不过我看见我主人摔跤吓了一大跳，就此浑身疼痛，哎呀，就仿佛啊挨了一千下棍子似的。那小姑娘说，真会有这种事，我常常做梦从塔上摔下来，老摔不到地，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酸痛，好像真摔了似的。桑丘潘莎答道，小姐啊，哎呀，奇怪的是我当时并没有做梦，比这会子还清醒呢。可是我身上一道道的青紫啊，简直跟我主人唐吉诃德的一样多。那个阿斯杜利亚姑娘玛丽托内斯问道，这位绅士叫什么名字？桑丘潘莎说，他叫唐吉诃德泰拉。 慢却是冒险的骑士。从古以来，天下最出众最勇敢的骑士里就数得到他。那丫头说，什么是冒险的骑士啊？桑丘潘莎说，哎呀，你太不懂事了，连这个都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的小妹妹，冒险的骑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一会儿挨揍，一会儿做皇帝，今天是天下最倒霉最穷困的人，明天手里就会有两三个王冠可以赏给他的侍从。店主妇说，你既然跟了这样一位好主人，怎么看来连个伯爵也没挣上啊？桑丘说，还早呢，我们出门冒险呢才一个来月，到今儿还没有碰到一遭真正的奇遇呢。有时候哈，找这样东西，偏出现了那样啊。不过老实说呀，我主人唐吉诃德这回受了伤或摔了跤，如果能养好，我自己也没成残废，那么即使把西班牙最高的爵位封我，哼，也还不趁我的心呢。他们讲的话，唐吉诃德句句听在耳朵里，他硬撑着在床上坐起来，握着店主妇的手说道，
1: 美丽的妇人，请听我说，我在你这座堡垒里留宿可算是你的荣幸，像我这样的人不便自称自赞，因为老话说得好，自称自赞是见其反。不过我的侍从会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跟你说，有劳你服侍，我铭刻在心，一辈子感激。我现在给爱情约束得服服帖帖，我牙缝里喃喃念诵着的那位狠心美人，一双眼睛直看管着我，不然的话我就甘心为你这漂亮女儿颠倒，专瞧她的眼色行事了。
0: 客店主妇，她的女儿和实心眼儿的玛丽托内斯听了这位游侠骑士的话，莫名其妙，仿佛他讲的是希腊语，不过也知道这一套呢无非是讨好奉承，他们没听惯，直瞪着唐吉诃德发愣，觉得唐吉诃德与众不同。他们呢用客店里的套语答谢一番，随唐吉诃德去躺着。阿斯杜利亚姑娘玛丽托内斯就去治疗桑丘的伤，她也亟待治疗呢。罗夫和玛丽托内斯约定当晚欢会，那姑娘答应等入境了以后人都睡了就来找她，让她趁愿。据说呀，这好姑娘只要答应了人家，尽管在深山旷野里没人在旁作证，她也守信赴约，表示自己是一个一诺千金的贵妇人。她在客店帮佣并不以为耻，只说是倒霉走了背运落到这个地步。那间透露星光的破屋里，前面当中是唐吉诃德那张又硬又窄又破又不平稳的床，紧挨着的就是桑丘的铺，那不过是一领草席和一条毯子，毯子不像羊毛的，倒像破烂的帆布。 这两个床铺后面是罗夫的床铺，上文已经说过了，那是用他两匹头等好骡子的驼鞍和全副披盖拼凑而成的。他总共有12匹骡子，都膘肥毛润，精精壮壮。据这部传记的作者说，他在阿瑞巴洛的罗夫里是头等富裕的。作者深知他的底细，所以特别写他。据说他们俩还有几分亲戚关系呢。再加上西德阿莫德贝南黑利这位历史学家对什么事都追根究底，而且很精确，只要看上文的叙述就知道，他对琐碎不足道的事也一点不漏，一丝不苟。严肃的史学家都可以学他的样啊。他们叙事太简略，读来索然无味，他们或是粗心，或是恶意，或是疏漏无知，把作品最重要的部分都沉淀在墨水瓶底儿里了。塔布朗多《台黎加蒙德》的作者和托米利阿斯伯爵《生平事迹》的作者，把一桩桩情事描摹得多么细致啊，真该千遍万遍地祝福他们。啊，闲话少说啊，且说罗夫照看了他的牲口，喂过第二遍草料，就躺在驼鞍上等待那位绝顶守信的玛丽托内斯。桑丘这会儿已经敷上膏药躺下了，他竭力想睡，可是肋上作痛，总睡不着。唐吉诃德也疼得像兔子似的大睁着眼睛，客店里已经寂无人声，一片漆黑，只有挂在大门口正中的一盏灯笼还放着光亮。我们这位骑士看书中了毒，老想着书上经常讲的一些情节，当时店里非常静寂，他就想入非非。上文已经说过，他把自己投宿的客店都当作堡垒，这时就想自己是在一个有名的堡垒里，店主的女儿是堡垒长官的小姐，这小姐爱上了自己风度高雅，答应当夜瞒着父母来陪她睡觉。他既把自己虚构的幻想当作真情实事，就惶恐不安，觉得自己端方的品节要靠不住了。但暗暗拿定主意，即使西内布拉王后带着他的金塔尼欧娜夫人前来亲热，他也绝不亏负他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他正在胡思乱想，何时他倒霉，阿斯杜利亚姑娘恰来赴约。那姑娘穿着一件衬衣，光着脚，用粗布头巾裹住头发，轻轻地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三人合住的屋子来找罗夫。可是他刚进门，唐吉诃德就知觉了。他虽然敷着膏药，而且腰肋作痛，却从床上坐起，张开两臂来迎接他的美人。阿斯杜利亚姑娘哈着腰，缩着脖子，屏息敛气地走来，一面伸着双手摸索他的情人。他恰恰碰着了唐吉诃德的胳膊，唐吉诃德就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当时那姑娘不敢声张，被唐吉诃德一把拉到身边，强按着坐在床上。唐吉诃德就去抚摸那姑娘的衬衣，那是粗麻布的，唐吉诃德却觉得那是最细软的纱罗。那姑娘两腕拢着些玻璃珠串，唐吉诃德却看到了东方的珍珠，光彩盈盈。 那姑娘的头发和马鬃毛一样，唐吉诃德却以为那是灿烂无比的阿拉伯金丝，衬得太阳都黯然无光。她的气息分明氤氲着隔朽的冷杂拌味道，唐吉诃德却觉得她土气芬芳。唐吉诃德曾经读到过一位公主情不自禁去探望一位伤重的骑士，他这时想象的种种就和那位公主当时的打扮一一相仿，反正他心目中描绘的这位美人相貌体态和那位公主完全一样。哎呀，可怜的绅士迷了心窍，尽管他摸到的、闻到的，以及这位好姑娘身上的其他等等，除了罗夫谁都要作呕，却没有使他醒悟。他只觉得抱在怀里的是美丽之神，他紧紧搂着，含情低语道：
1: 尊贵美丽的小姐，承你慧然光降，让我瞻仰你的天姿国色，我但愿能够不负你的恩情。可是惯爱捉弄好人的造化小儿，叫我浑身瘀伤，筋酸骨痛地倒在这张床上，即使有意要遂你的心愿，也无可奈何。而且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无可奈何，我已经对绝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布索始终不二，他是我心窝里唯一的意中人，不然的话，承你一片深情给我这个好机会，我哪会白白放过呢？我不是那么个呆骑士啊。
0: 玛丽·托内斯给唐吉诃德紧紧抱住，焦躁万分，身上直冒汗。他听不懂人家对他说的话，也没心思听，只闷声不响地挣扎着想脱身。罗夫那好家伙正满腔邪念睡不着觉，他的情妇一进门他就知觉了。唐吉诃德讲的话他句句都留心听着，以为阿斯杜利亚姑娘为了别人对他失信了，不免浸着一缸醋。他挨近

0: 唐吉诃德床边站定了，瞧唐吉诃德那套怪话怎么收场。可是他一见那丫头挣扎着想脱身，唐吉诃德却竭力拉住不放，觉着这样捣乱太不像话，就举臂下死劲儿，一掌打在这位多情骑士的瘦脸上，打得他满口鲜血。他还不心足，竟跳到唐吉诃德身上，用跑马步伐从唐吉诃德第一根肋骨踩到末一根。那张床本来就不大结实，又不平稳，经不起再添上一个罗夫的重量，慌啷一声塌下地去。店主给这一声闹醒了，他高声喊玛丽托内斯，没听到回答，就料定是那姑娘闹得乱子。心上这么猜想，忙起来点了一盏油灯寻声找去。那丫头瞧脾气暴躁的主人来了，吓得慌了手脚，直往桑丘攀下的床上躲。桑丘睡得正熟，他就钻进了桑丘的被窝，蜷缩成一团。客店主一面进屋来，一面嚷道：婊子，你在哪里？准是你闹的事。这时桑丘醒过来了，觉得一团东西几乎就压在身上，他以为是魔鬼，就挥拳四下乱打。玛丽托内斯身上着了不知多少下，他腹痛顾不得体面，就动手还打。打得桑丘不由得从梦里清醒过来，他发现有人打他，却不知道是谁，就挣扎起身揪住玛丽托内斯对打。两个都不要命了，打得煞是好看。罗夫在店主人的灯光下瞥见他情妇的景况，忙撇下唐吉诃德来救那姑娘。店主人也来帮一手，不过他另有主意，他拿定这番大合奏都由那丫头而起，所以要收拾那丫头一顿。这就好像经常说的，猫追耗子，耗子追绳子，绳子追棍子。罗夫打桑丘，桑丘打丫头，丫头打他，店主打丫头，一个个忙得手不停留。妙的是，店主那盏油灯忽然灭了，大家在黑地里恶狠狠地乱打，扭成一团，拳头落处没一块完好的皮肉。那晚上恰巧有个所谓托雷都旧神圣友爱团的巡逻队长在客店过夜，他听到打架吵闹，就拿起行使职权的短杖和藏置官衔的铁皮盒，摸着黑跑进屋来，一面喊道：
1: 大家住手，服从法律的命令，大家住手，服从神圣友爱团的命令。
0: 他进来先碰上了吃饱了拳头的唐吉诃德，这时人事不知，脸朝天挺在那张倒塌的床上。他可巧揪着了唐吉诃德的胡子，一面还只在喊
1: 大家协助执行法律。
0: 可是他觉得揪住的人并不动弹，就以为是死了，并且以为屋里那些人都是凶手。他动了这个疑心，忙高叫：
1: 关上店门，一个别放走，这里杀了人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身
3: 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
6: 康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面瘫这点事儿为什么和耳鼻喉科有关？耳鼻喉科医生能够做什么呢？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
0: 健康相对论，

0: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马主任你好。
2: 你好，哎呀，
1: 咱们今天谈面瘫哈，怎么跟你们耳鼻喉科还有关系？
2: 哎呀，其实面瘫呢，应该说耳鼻喉看更直接一些。
1: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说面瘫，它分两种嘛。一种就是上半边不瘫，下半边瘫的。
1: 哦，
2: 这种呢，常常比如说脑梗啊这些病人，他合并面瘫，这是绝对要归神经科。但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所看到的那面瘫呢，就是眼睛也闭不上，眉毛也掉下来了，
1: 对，
2: 然后一边脸歪得特别厉害那种，牙齿也智齿也不能了，也呲不出来牙齿了。像这种呢，就是我们叫周围性面瘫。刚才那种叫中枢性面瘫，就跟他大脑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病人的面瘫就是这种周围性面瘫。周围性面瘫呢，其实呢，它跟耳鼻喉科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为什么呢？因为这根面神经，它管我们面部的这个肌肉的运动，眼轮匝肌、口轮匝肌，这面部的表情肌哈，都是归面神经来支配。而面神经呢，它是从颅内发出来以后，它走在我们耳朵里头，走就在骨头里头一个骨管，我们叫面神经管，这个管呢很细的，然后呢它那个神经呢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耳朵里头拐了两个弯，走了3公分才出来，
1: 就是它是路过耳朵了，
2: 它路过耳朵，它从我们的这个脑干这个地方发出来面神经以后，它要进入到耳朵里头，它是所有的颅神经，就是12对颅神经里头，一边一对儿，它那个面神经是第7对颅神经，它发出来以后，它先经过我们耳朵的骨管排出来，出到我们这个从这个耳朵的耳垂下面这个地方出来，然后呢再分成像我们叫鹅掌样的那个分支，穿我们的腮腺，分布到我们面部的表情肌。而这个绝大部分的面瘫的病人呢，都是在耳朵里头，就90%的病因都是在耳朵里头的病因造成了面神经的问题，才引起了面瘫。所以说要看耳鼻喉呢，
1: 它是有点像一只，然后慢慢像手掌一样分开了这样的。
2: 对，
1: 它一只的一开始走出来一大部分，这单只的时候就是在路过耳朵，
2: 太棒了，
1: 出了耳朵才分开，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对，那就涉及到一个刚才提到了病因哈。
2: 对，
1: 什么病因？为什么它会出问题？
2: 病因一般来说我们会有几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炎症，外伤，啊，肿瘤，有的还有异物，异物耳朵里头呢很少哈，但是也有的地方呢，林区的那就很少见了，有的时候感染上那个脾。它可以咬住视神经那种动物，它可以视神经，那这几种少见咱不说，咱就说这三大类。三大类里头最主要的就是炎症。
1: 炎症
2: 咱平时一个是化脓性炎症，一个就是病毒感染造成的这种炎症。你比如说面神经炎，它就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贝尔氏麻痹，它就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造成了，比如说你受风以后，有的人呢洗了头没吹出去受了风，
1: 对，
2: 或者说你晚上睡觉夏天你开着窗穿堂风，那窗户呢风进来吹着你的脸，哎，脸不会动了，那这种呢就是面神经它受了病毒的侵袭以后它发炎了。发炎你我刚才说从我们耳朵里头过的时候，它不是有个骨管吗？那骨管是生下来以后发育成了以后就是固定的一个骨管，它不会说随着你神经的肿胀它就会扩开，
1: 对，
2: 因为它就是固定的容积，所以这样的话呢神经肿了以后它没地儿肿，那周围呢骨管又把它压住了，相当于压住以后它不就更肿了，它缺血嘛，神经的血循环 供应神经的血管都在那个神经的边上，那到最后就它就容易那个又肿又肿了，这边又压又压又肿，所以有的人呢他贝尔氏麻痹时间长了，很多人他即便是吃药也好针灸也好他也不好，那这种你就要到耳鼻喉科来。
1: 这个我理解，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面前既有耳鼻喉科也有中医科啊针灸科啊康复科啊或者说神经科，那耳鼻喉科它的特点是什么？
2: 一般来说大家去神经科和中医科多，
1: 对，
2: 就扎针灸啊，给点药。耳鼻喉大夫呢他是知道这个厉害，马上要用大量的激素。现在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到，就是大量的激素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是非常有效，就一下就把他神经的那个肿胀能够给他抑制住，别让他那么肿。那绝大部分病人都能好，94%的人一般来说到9个月6个月以上9个月都能好，但是唯有这么4%的病人也都混在这些病人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怎么治都不好。那这一类病人呢要耳鼻喉科他有很多检测的一些东西能够充分认识你到底严重不严重，你要是我们一直跟踪着你，如果你不好我就要给你做手术了就做把那个骨管赶紧给他打开，别让他压着神经，这样有些病人呢他可能能完全好，但是有的病人就错过这个最佳的时机，他可能到了1年了，他这是才侥幸，他跑过来，他来找我，他说那个希望给他做手术，这时候做手术效果就不如刚开始时候做手术效果好。我们开始时候有一些检查方法，比如说你的神经变性非常重，我就要建议你要做手术。但有的人说我愿意观察，可以给你一定的时间观察，在时间不见恢复，那就要抓紧做。第二个呢我说是炎症，还有一个化脓性炎症，比如说我们中耳炎，或者是长了中耳的胆脂瘤，他就把这个神经给压迫了。有的人呢有一个我们青海有个大夫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人在街上嘴歪的，他一问这个病人他就很敏感，他问病人你耳朵流脓吗听力好吗，病人说听力不好耳朵也流脓，他快过来给你看看，然后呢病人一看就是个胆脂瘤引起了面瘫了，这个大夫在街上就把这个病人给揪住了。所以就这耳鼻喉科大夫对于这个面瘫啊
1: 很敏感
2: 很敏感，然后呢这种病人做手术效果特别好。如果你把有的病人呢胆脂瘤我切完了以后，然后还没出院呢，一个礼拜才出院，还没出院呢面瘫就恢复了或者好转了，所以这一类治疗效果挺好的，化脓性的一些感染也可以造成面瘫。
1: 好，刚才炎症这个我想问一下，第一种那种炎症啊，就是我小时候是看见过这样的例子，大学宿舍一场穿堂风然后就吹歪了的，
2: 对对对。
1: 今年去年我还有两个女性朋友都是一次类似感冒之后啊等等啊就开始面瘫了啊，这个炎是那种我们说的一般的我们消炎的炎，还是所谓的无菌性炎症
2: 病？你是久播成名医这个久播成名医，因为可能了解这个也炎症一般来说我们分个就是化脓性炎症还有无菌性的炎症，
1: 对
2: 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属于病毒感染以后造成了他的这种就是神经的肿胀啊什么的，他并没有大量的脓液流出来这种呢
1: 就第一种这种哈，第二种是刚才说的这是这种
2: 化脓性
1: 化脓性的
2: 那么第一种我还跟你忘了少说一种，就是刚才说了贝尔氏麻痹，还有的人就是就像那个叫耳带状疱疹，那种也是引起面瘫，但是他的预后就不如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就是耳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这种耳带状疱疹呢，它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它所引起的就是耳朵呢起好多烂的水泡，刚开始的时候起了好多水泡，
1: 是外耳还是
2: 外耳？
1: 耳廓
2: 耳道耳后起了好多那个水泡，疼，巨疼。你想那个缠腰龙，大家可能知道跟那个是一样的，
1: 它缠耳朵上了，
2: 它等于缠到耳朵上了，等于长到耳朵上了，那个病毒啊沿着这个巨疼无比，然后听力还是有点影响，还有的人还有点晕，那一种呢他就没有晕呐，没有听力下降啊，然后这个你一看耳朵这么烂，又起了好多这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皮肤损伤，就我们基本上就在面瘫我们就可以诊断。像这种呢也是跟刚才的治疗一样，就是大量的激素在

0: 还有就是感冒，你这段时间休息不好，或者是妊娠。啊，好多！你像前段时间我做的一个女孩子，是个空姐，她就是最后一个月快要生小孩的时候，她嘴歪了。
1: 哦，
0: 嘴歪了以后又没有办法吃药，也没有办法，因为要生小孩了嘛，也没有办法去各种治疗。
1: 治疗，
0: 所以她就一直忍着，等坐完月子。那这个时候已经两个多月，脸一点都不动，她又是个空姐儿，对她来说太痛苦了。她从云南找我，然后呢，我给她做了妊娠减压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两个月又回来复查，完全正常了。所以啊、所以对她来说，她特别的感谢。这种呢，就是说妊娠的。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些比如说肿瘤的病人，他的抵抗力都不好。这种病人呢，就是说病毒专拣这个就软的专拣
1: 软柿子捏
0: 。
1: 对，
0: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自己抵抗力要强啊，就是平时要注意不要熬夜啊什么的，抵抗力太下降，这样的话容易感染上病毒。这是我说的第一种炎症。
1: 炎症，好，这是第一种炎症。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请马福荣大夫给我们谈一谈呢耳鼻喉科医生治疗面瘫的话题。为什么面瘫这样一个病啊，这样一个症状呢，有神经科、康复科、中医科关照，也有耳鼻喉科关照。耳鼻喉科它的特点，它关注的一些特点有什么呢？马福荣大夫将继续为您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嘉宾是来自北医三医院耳鼻喉科的马福荣大夫，从一个耳鼻喉科医生角度讲一讲面瘫这个话题。
0: 第二种就肿瘤。
1: 肿瘤，哪些肿瘤有关系？
0: 有良性的，有恶性的
1: 啊，但是都是面部的肿瘤吗？还是其他？
0: 就神经自己本身来源的，比如说面神经鞘瘤。在我们病房就有一个病人，他长的面神鞘瘤在里头悄无声息的长了很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来的时候以前的面部有一些跳动啊，有一些刺激啊，有一些轻度的嘴歪，他也没太在意。等他来的时候一查，就是个大的面神经鞘瘤，还有一些耳朵里头的肿瘤，直接有低度恶性的，还有一些癌，就直接外耳、中耳这样一些肿瘤，就直接侵犯这个面神经，也可以引起这个面瘫。我记得我很久就是以前遇到一个病人，恶性肿瘤的话，他面瘫发生的特别早。很快病人就面瘫了，然后你一查耳膜里头鼓鼓囊囊的一些就是那些癌的表现，你给他取个活检，就一查病理就是病理切片就是癌。像这种呢，就是你面瘫不要小看，有的人觉得就是受凉了，可能你要到医院去看看了以后它就是一个癌症，你别耽误了。还有一些呢，是耳朵里头有一个听神经瘤，它良性的，它周围的，它可以压着这个神经，把神经受压了，也可以造成面瘫。所以有面神经本身来源的，也有周围的良恶性肿瘤，或者是转移瘤。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肾癌的病人，他来了以后，他让我给他做手术，他实际上是肾癌晚期转移到耳朵里头，侵犯了面神经，嘴歪得很厉害。那我最后为什么做不了手术了？是因为他已经侵犯到脑实质。一般这个一侵犯到脑实质，再做手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说你就不要做手术了，你还是放疗，可能生存质量就会更高一些。所以这个耳朵里头，你想一般都当如果是当我们的普通的这个贝尔氏麻痹，又扎针又吃中药，有的人就耽误了很久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先要到耳鼻喉看一
1: 看，
0: 看
1: 一看，
0: 别有肿瘤给你耽误了。有很多人呢，查了在别的地儿查了很久，半年了，都跑到我这儿来，一看是个肿瘤。所以一定要除外良恶性肿瘤以后，你再扎针灸啊，你再吃药啊，这个是不是就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刚才您讲的这番话里边，我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比如说肾癌，它还有可能转移到这个耳朵里，这从来没听说过。
0: 对，
1: 因为一说转移，不就是肺、肝、骨、脑就这几样吗？
0: 耳朵也是属于脑子的边上啊。
1: 哦，对，
0: 所以它到处可以有肿瘤转移，包括我们白血病的病。

0: 病人，
1: 还有转过来
0: 淋巴瘤的病人都可以引起这个耳朵的病变，就是耳朵这个地方全身有病变，它也可以影响到耳朵，它也可以转移到耳朵，所以它不是一个豁免的器官啊，它是全身的一部
1: 全
0: 分
1: 身部，所以就这个面瘫来说，它既可以是单独的一个病，它也可以是其他病的一个转移的一个窗口，一个信号。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所以说不要面瘫，它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体征或者是一个症状，但是呢，你一定要有排除性的诊断。
1: 是对于这类的病，因为面瘫发生在脸上，它的症状特别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我们看病的时候，很多人呢是着急的说改善我的症状，但是知道改善症状当然很重要的啊，因为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但是啊，就是我们治标也要治本。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治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治本呢，可能真的就是要面临很多很多的检查，有的时候医生也需要去解释。但是啊，确实是有一些患者不了解，说："哎，为什么你不赶紧给我扎针？不赶紧给我用药？不赶紧给我上手术，却要不停的给我做检查呢？"那其实马大夫给我们讲的病例里头呢，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要不停的做检查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它有点像破案，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大。
0: 就是我们做大夫的，一定是要排除那些耽误病的那些，怕漏诊
1: 怕漏
0: 啊，怕
1: 严
0: 漏
1: 重
0: 诊，
1: 的那种
0: 漏
1: 的，
0: 诊。你严重的一些病，你给漏诊了，那就
1: 对，
0: 很麻烦。我们曾经有一个人大的一个老师，就是看了半年当半身麻痹，但他有一个伴随症状就是疼痛，彻夜难眠。到最后，这个病人呢，焦虑到什么程度？暴躁。然后呢，他到我这儿，我说这查了一圈怎么没有？查耳朵确实我看了耳朵 CT 也没事儿。然后我说这一次啊，腮腺他做了 B 超也没事儿。然后呢，我说那你肯定是颅内的。他到我这儿来看，我说这样吧，你再照个颅内的片子，把他给气的，他给我唠了。扔了一堆的片子，他说还照片子，你们大夫就知道照片子。我说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照颅内，颅内我要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听声音瘤压着你的面神经引起面瘫。我给他讲半天道理，他说总算同意了，同意了去照完了以后回来以后没有。我说这奇了怪了，这面瘫，而且他疼得厉害，我说这一定是有问题。当然，这个病人是出了圈了，但是你到耳鼻喉，你就有警惕性啊。
1: 对，
0: 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收你住院，我给你细细的查，然后我就怀疑给他做各种，因为我们的面神经会分好多分支，我就要查他味觉呀，他支配我们面神经分一个叫骨髓神经，他管我们舌前三分之二味觉，他还有呢，还有一支他管我们泪腺的分泌，所
1: 一
0: 以
1: 条
0: 我
1: 一
0: 们可
1: 条
0: 以，
1: 的，
0: 查这些功能来看他有没有这些分支受累能。
1: 哪
0: 能
1: 儿损
0: 定
1: 伤
0: 位
1: 了？
0: 哪儿损伤了，神经的哪一段受损？那然后我查了以后，哎，他怎么味觉还好？那就已经可能出了我们耳朵，要到腮腺了。可是腮腺的 B 超又没事儿。最后我就给他，我说你做一个增强的 CT，结果呢查出来了，他就刚好出了耳朵到腮腺的这个地方
1: 交接处，
0: 交界处长了一个肿瘤，是恶性肿瘤，还不是个实体的块状的，它是弥漫的肿瘤，侵犯了面神经，所以恶性肿瘤，但是他就因为我给他看病，耳鼻喉科医生啊。警惕性非常高，所以就给他查查查，最后查出来，他最后他来感谢我，他说："麻准没有你，我真的就还在耽误着，那就恶性肿瘤。"最后他做了手术，做了放化疗。哎呀，所以就说
1: 破案呢，
0: 破案，所以就是这个病人呢，不要面瘫，不要认为是一个常见的风吹草动的那种吹了凉风引起的面瘫。面瘫的原因很多，还有的是外伤，这个外伤是很清楚。有的人从高处摔下来，刚好那个骨折线就过了面神经，
1: 对，
0: 或者说他的把骨头一拧，把面神经给拧的肿了。这个时候我们有的呢也要做这个。神经的这个减压手术来挽救这个神经，否则的话时间长把神经压坏死了，你就永远就是嘴歪的，口眼歪斜的。所以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你这个嘴歪了，你说说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就特别特别重。还有的是衣源性感染， 一源性的面瘫不叫感染，
1: 嗯，
0: 一源性面瘫，
1: 比如
0: 耳朵手术，我的每一台耳朵手术都面临着面神经损伤的风险。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要在显微镜下像绣花一样的做手术？那就是害怕伤着这个神经。你想病变还把这些神经还绞在里头，我做了很多的手术是神经穿行在病变之中，我要把病变拨出来，把神经给它拨出来，从病变里头，这就需要有一个是经验，一个就是耐心。电钻我们是每分钟比如说几万的电钻的转速，那这样的话它高速电钻过去以后就容易把这个神经软软的神经就给弄断了，和病变一起清走了，那病人永远就口眼歪斜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有时候伤着以后送到我这儿来，我还得给病人接神经，修神经，或者做减压神经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面神经减压手术。所以说那个耳朵手术它训练的周期长，其实这个面神经是很多大夫的拦路虎，他一直成长不了，也是这个面神经在这个地方害怕伤着了，有的人就不敢动。所以这个做耳科医生啊，一定要工具好，也有显微镜，有好的工具，这样的话才能特别，这才叫精准，要特别精细，
1: 还得胆大心细，
0: 胆大心细，把这神经得保护好。
1: 我自己是跟过耳鼻喉科医生上手术的，真的比绣花还要精细啊！因为耳鼻喉科和神经科他们关注的地方有很多的交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谈的是面瘫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谈过脸上的一点事儿，里边包括面瘫、面肌痉挛，还包括三叉神经痛。今天咱们关注的只是面瘫啊，面瘫这点事儿呢，我们很多人会寻求神经科的帮助，也会寻求中医针灸科的帮助，这些都是有一定效果的啊，都是共同可以去帮助您的。但是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耳鼻喉科更有针对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马福龙大夫也为您讲了哪些特殊情况耳鼻喉科更有针对性。那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您只要是面瘫一定就是寻求耳鼻喉科帮助的，一定是要找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